0: 就这种时间点人家都是有广告爸爸的，人家都是有金主商的，去播放一些这种他们的这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呢，咱有一说一，咱抖音直播间能听吗？嗯，不能听。为啥呢？因为他们只给了这个电台的钱了，没有给抖音直播间投广告费啊。那金主爸爸们让下次他们再努努力啊。所以呢，我们都想，那我们直播间难道就没音儿吗？那不行呀，我们得给大家想个招啊。那咋办呢？听歌。那广告那三分钟的时间点，你待会儿听会儿歌，想听啥歌听啥歌，你想听啥歌你点啥歌我给你放啥歌啊。所以说你在广告时间段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诶有声音啊，但是有音乐的声音，但听不到人说话的一个声音。如果说你想全程有这种声音的一个陪伴怎么办呢？各位出门左转啊，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峰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呢，就是咱们全程的一个直播。然后呢你可以听到高敏跟大家去唠会儿嗑呀，说点那些心里话呀，吐槽吐槽我昨儿个干了点啥呀啊，来说点那些就是你想知道的行业隐秘呀，那直播间里到底有几个人啊，那平常你在那巴拉巴拉的时候呢，那不对面还有人跟你一块吗啊，那这类似的啊。包括呢你问问说高敏你到底工资多少呀，你跟我说点实话吧。哎那行，听见林峰好物严选来这边啊，这边都能聊。你让我在人家官方大号里啊，那好几的好多粉丝那官方大号里聊，那不行的啊。你要是让我在那200个粉丝的那号里聊，那哎呀，那不就哎呀，你懂的都懂啊。然后呢生活如此多娇也来了，说早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小鸟说高明说早你为什么要去上班了，我去赚money到我兜儿啊。我每天早晨开始上班啊，每天啊这个工作啊，我们无非啊就是庸俗一点啊，我们直接说直接一点，为的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我们一切各位向前看啊。监控哥来了，说高敏听见林峰好音响号卡了。行嘞，齐子老师在吗？齐子老师在的话，辛苦齐子老师过来帮我们调整一下啊。这哎呀妈呀，这一天到晚的，这今天我们这个各位，今天主题是啥呢？今天主题不是奥德赛早晨，今天主题是广电网差。
1: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
0: 哇哦，非常浑厚的一首歌曲，来听一下吧各位。哇，这怎么这个调调如此的温柔呢？

0: 行，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为爱痴狂》送给大家，就这不是原唱啊，但是刚刚听到这个的时候，是突然觉得哇，这声音怎么如此的浑厚啊，如此的有磁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军风说啊，点播一首《一荤一素》，行泪稍后的时间啊，把这首歌曲安排给你呢。当然呢，在这个点儿，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行不行？先来跟大家聊几个啊，这个发生在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些消息和内容。然后呢，咱们就插一句《一荤一素》这歌，就包括那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这几首歌就是你每次一听你都会觉得哎，好想落泪呀。那毛毛的歌啊，经常会有让大家会有感觉到很温暖的一个力量啊。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吧，各位。
1: 吊丝儿啊，它挣不到一块堆儿啊。
0: 各位，从9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像八泉峡、红豆峡还有青龙峡是调整了这个开园和闭园的一个时间。同时呢，9月份啊，我们说9月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活动，也有很多节日。那么当然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同步开启的就是面向全国50周岁以上的游客去怎么样呢，免景区的首道门票，邀请大家共同去欣赏峡谷的金秋风光，倡议去游览我们的太行山山水。所以说啊，您家要是说方便的话呢，像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已经各这个工作了，对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已经这个进入到这个退休的一个阶段了，没有那么忙忙碌碌的，没有那个小朋友要管的，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错峰出游，既避开了人流，而且呢又能享受到很多的一个优惠。再者呢，咱们就是说太行山大峡谷那个风景绝对啊，它是值得你一去二去三去又四去的。关注了解到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我们今年的九月一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也是含中秋节的，中秋节也是 OK 的啊。只要您是这个50周岁以上的游客，您都可以啊来到这边免首道门票来进行游览。而在活动期间的符合这个条件的游客呢，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们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首道门票的一个优惠。各位，太行山大峡谷它不是八泉峡，是红豆峡、青龙峡，是全部啊。太行山它这个八泉峡、红豆峡和青龙峡都是囊括在其中的啊。而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优惠呢，它是免票的，只是这个首道门票，像游船呐、观光车呀、观光电梯呀，包括空中巴士呀，这类的一些消费项目呢，是需要另行购票的。提醒一下各位，那当然呢，我们就说长治那边啊，比咱们临汾这边还要凉快点。你要是真的决定去玩的话，你提前稍微一定得自己带外套，真的一定得自己带外套，不然你出了门之后你会发现，啊，冷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啊，这个关于我们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个中签的一个结果啊。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主播你叫啥呀？见你好眼熟啊，我叫高敏，我叫高敏，我小学

眼熟的话啊，那就没办法了。那因为我人称就是广电刘亦菲啊，你看我眼熟也正常。毕竟亦菲的话呢，作为跟我长得很像的一位女明星呢，她呢就日常在这个电视当中活跃。见到她的时候，你经常会想到，哎，她好像跟我的那个朋友长得有点像，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可能你身边也有跟我一样厚脸皮的朋友啊。好了，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关注关于我们这个半程马拉松的事儿啊，各位啊，就是我们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啊，这个中签结果呢是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也在抖音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就是中签没成功啊，也有中签成功的，大家纷纷发了个抖音朋友圈啊，就问到了说，没中签的朋友们有点遗憾，中签的朋友们表示这次一定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啊。这一次各位朋友们，临汾半程马拉松咱们回家，我们不见不散。目前呢了解到呢，报名的是已经圆满截止了，而这个中签结果呢，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啊，直接去搜索一下什么龙井体育啊，然后呢在这个赛事当中就可以看到自己查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时间到底中签了没有。然后呢没有中签的朋友的话呢，就是他会给你把这个报名的金额原路返回。然后呢如果说您在9月6号的18点然后呢之后啊，你去这个查自己的账户还没有收到退款的，各位联系一下组委会好不。然后呢当然呢我们就说今年中签的朋友们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是我们临汾上次办这个半程马拉松赛的时候，高敏呢是作为这个记者去采访的，我当时去了现场，我说实话就是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有点压力，因为我当时那个锻炼也不是特别多，这个身体素质一般啊，身体素质比较一般。然后呢导致我呢就是跑了我们这个迷你赛程，从华门这边吧应该是啊我记得，然后呢跑到了我们这个鼓楼广场，我就歇菜了，我是真歇菜了。当时那个场点那块呢有好多补给，而我有这个好朋友他们正式参赛了，中签的那种参赛报名参赛了，然后呢就当时他们还把他们自己的补给给我带过来了。大早上的我过去跑了个5公里，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很牛了，但我要采访呀，但是在封路呀，我又没小车，我咋办呢？我绕路，我腿着，他们绕了一大圈，我直接腿着走近路，然后去终点去采访啊。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这种能跑马拉松的朋友们，都会觉得说，哇，好牛啊！首先体力，那给你点个赞啊；毅力，再给你点个赞；日常坚持不懈的锻炼，这件事情在我看来简直是啊，夯中之夯啊！你简直就是人类精英当中的精英啊。然后呢，就是不管你这次啊这个参赛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这个成绩如何，我们就是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我们这个临汾啊，在华人老家这片土地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参赛的一个体验。再来关注一下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监控哥说严选号怎么又卡了，咋回事啊，今天这个网怎么就这么差啊。然后缘分注定说去年下雨就没跑，对，去年下雨没跑，这不今年来了吗，我们就说这叫什么，好事不怕晚，好事多磨，虽迟但到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简氏 UI 这个设计啊，给我们发来一个故障的消息。 Hello 早上好。

我们这时候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期待各位好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上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打卡留言的一个消息。然后当然辛苦你，如果说方便的话，左上角各位辛苦大家来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关注，点个关注啊，关注主播咱不迷路啦。旋风点了一首这个一荤一素行嘞，那么我们呢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把这首一荤一素送给我们点播的这首歌曲的朋友，当然呢也把这首歌然后送给我们行车路上更多的一个好朋友们啊。今年这个马拉松中签的到底有哪些朋友啊，谁中签了，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大家有中签的吗？大家有这个往年就已经正参加过很多届的一个马拉松赛的吗？就是我们单位，就是俺们单位，俺的领导一个女生，人家就是啊，这个时不时的去外地跑一跑呀，云秋山越野赛人家也跑呀，等等的，反正就是特别热爱运动。我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哇，好牛啊，那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说，如果未来人生当中我也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和体验，我觉得一定是太完美的一件事了。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

那个，身体素质还差点啊，我继续努力啊。那希望我们各位跑友们啊，都可以这个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加油啊。下次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应该还会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我也曾自命不凡和生。好了，来听歌，一荤一素这个时间段，一起来分享喽。

然后呢，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者在人说，刚刚为爱痴狂是谁的版本呢？好好听的，听不到我说话啊，因为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毛不易这首一荤一素呢。然后高敏的就是在这个毫无严选这个号跟大家聊天呢啊，所以说可能稍微迟了一点点。刚刚那首为爱痴狂呢是文夫。对，你没听错，就是文夫，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版本啊，演唱者叫文夫，他声音很浑厚啊。

听到那好听的啊，这首歌好好听，好温柔啊。那首东北民谣也很好听啊。然后呢，这个一叶知秋说主播瘦了，一叶知秋瘦了，我昨天才开始减肥，我昨天才开始运动，你今天就说我瘦了，你这如果是马屁拍，如果是说瞎话的话，你这瞎话说的我有点高兴，如果是说真的的话，那我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我这锻炼一天我就瘦成这样，那我要是锻炼上一个月，哇哦。

好了，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个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个事儿。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考试还蛮多的，节日也蛮多的，然后有很多很多这种小小的仪式感正在等待大家呢。当然要考证的小伙伴们，各位也得操点心了，因为九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表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目前了解到呢，九月五号和九月六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计的这个专业技术和资格考试中级的，然后还有注册的测绘师、注册和安全工程师、设备监理师、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还有资产评估师、珠宝的一个资产评估师啊，这些呢全部都是在九月五号和九月六号呢会正式开始考试的。您这个这两天应该是这个得多多操心去开始这个复习了，是吧？啊，除此之外呢，九月十二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的一个笔试，然后呢，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呢也在九月十二号和九月十三号，包括建造师、还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产评估师都会在九月十二、九月十三日正式考试。然后呢，还有关注了解到呢，你像我们九月十九日的时候呢，会这个安排的考试什么呢？是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考试，审计专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考试，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考试。九月十九日呢，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资格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测试的。这是我们目前盘点到的关于九月份的一些考试的一个时间。

好了，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各位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爱，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
2: 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吗？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有的朋友就说到，说这是干啥呢？每天上午的8:30，我们的听见灵魂民生派的节目会准时直播。那么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不同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不同类型的一些节目。
0: 说这是做甚的直播间呢？我们这个是灵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听见灵粉。那么在每天呢，会有这个4档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从早上的7: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啊。

0: 中间中午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休息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关注我们不同的一些类型的节目直播啊。当然每个节目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民生派》，它所关注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临汾的大事儿、小事儿，您所关心的那些政务服务的信息、民生服务的信息，还有便民的服务信息，都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
1: 是有一些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刚刚听不到你们说话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节目呢在有这个整点半点广告的时候，我们抖音直播间端的各位朋友是听不到广告的，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但是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端的话，那么整点半点您依旧是可以听到正常的有一些这个广告。所以说大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话千万不要着急，那么耐心等待，等节目正式开始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声音包括啊这个节目就会一切正常。然后还有人说到说临汾电视台的女主播长得真白呀、先生确实啊，现在它本身就很白，然后再加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设备啊，我觉得
0: 灯光
1: 因为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灯光嘛，打上去之后会比我们本人会更白一些啊。
0: 为什么光说我你也很白？
1: 我觉得我比你黑好几度。
0: 好了，那么还有很多这个算是我们的网友啊，就是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对，在给我们做这个解释啊。那么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再次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这个直播间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直播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啊。好了，在今天这个节目的上半段，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让我们感受到虽然说中午有点热，但是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详细天气状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那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虽然说在市区呢是万里无云是吧，然后这个天气也比较晴朗，但是在山区的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最高温度呢在瑶都区是32.3摄氏度。那么最近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防晒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啊，说最近这样的一个阳光，如果说不做好相关的一些物理防晒的话，是很容易晒黑的。那么根据最新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空脊前西北气流的影响，那么近期呢我市的天气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以晴好天气为主，温度是非常适宜，适合外出去游玩。但是啊在这个午后的话，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还是需要大家去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晒工作。
0: 就是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温度所迷惑哈、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晒了，但是它依然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全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2摄氏度。那么32摄氏度的话，也会让大家感觉中午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热，但是不是会那么明显哈。那么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和今天是一样的，依然是晴间多云。那么市区的温度是20到32摄氏度，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这个中午可能会有一丢热，但是呢，没有特别的这个夸张，早上和晚上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到了9月3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0到32摄氏度。最近几天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持平一些的，这个温度也差不多，然后东北风的这个级数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到了9月4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也是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
0: 那么到后天的话，可能就是温度中午的温度会稍微的下一下，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早上会到17摄氏度。那么早上出门的话，可能确确实实需要大家稍微套一件这个薄衫了，是吧？要不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凉，尤其是这个骑车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止一下这个早晚温差呀等等这些变化，带来一些这个不适，比如说像微感冒啊等等这个情况发生了。
1: 是的 ，Family 说我没有见过不黑，我是香汾的。然后简约就问到，说是在临汾上过班吗？这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聊起了天儿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如果说有怎样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心情，或者是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在留言区当中啊直接来跟我们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就是最近我们山西省全省人民都比较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关于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呢就要来了。那说到这个能博会的话，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啊，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进行参观。 湾。那么在2026年的9月3号到6号三天的时间，山西萧何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有6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区，还有400多家国内外能源巨头齐聚，这样的一个规模呢，也是创了历届之最。除此之外呢，本次能博会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的。那么主要有3大新的亮点，是参展主体新，展览的业态比较新，主题展品也比较新，绝对能够让大家大饱眼福。
0: 很多人也会关心，比如说呢，这个展会的地点是在太原南部萧何产业的园区，那么离市区的这个距离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距离的，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关心，哎，我怎么去更加省心一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攻略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免费的公交这个接驳专线，那如果说你想自驾去的话，又该怎么走？停车场具体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呢，那您要乘坐公交车的话呢，有一站就是到山西的这个萧何国际会展中心305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趟公交车啊。305路，它是从9月3号到9月6号之间，它是属于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室内呢到萧何方向8点到15点，9月4号呢是在10点之后发车，萧何至室内方向10点到18点，9月4号是12点之后发车，就是它会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趟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305路这趟免费接驳车，是一趟这个公交线路啊，大家可以来乘坐这个车。
1: 是的，它的运行线路呢是分为3条，首先呢是在西桥地铁站的 B 站口到山西萧何国际会展中心，第二条线路呢是太原南站的东广场公交站到这个会议会展中心，这个的话是方便就是高铁来的旅客，方便大家去往这个会展中心。那么线路3呢是从下园这边啊，下园公交站到达会展中心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说您是这个从机场或者高铁站的话，那么这边呢也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如果说您是从机场到达的话，那么驾车的话39分钟，打车的话29到42块钱，就是看您打的这个类型的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类型，那么最低呢是29块钱，最高是42块钱。公交车的话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大概有2小时25分钟。那么这
0: 要换乘，
1: 对，它是J4路，然后到佳捷停车场，然后呢再换乘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305路才可以啊。
0: 那如果说呢，您是从太原南站这边下车的话，那如果说开车可能就是39分钟，打车的话大概就是28到41块钱，但是它这个是属于经济型的，
1: 对，
0: 经济型的这个打车是这个费用，但如果说你可能比如说像快车呀，或者是这个专车呀，它可能费用再高一些啊，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地铁加公交，这个时长呢是2小时05分钟，搭乘轨道交通1号线，就是从武宿1号、2号航站楼的方向到黄陵，然后再来换乘G9路公交车佳捷停车场的这个方向，然后再来换乘305路，就是到这个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方向，然后再到这个山西萧何国际会展中心这边呢要换乘2次啊，所以说看看您怎么更方便，而且这个时间上会比较长一些。那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个打车，那如果说能自驾的话就也 OK 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不是那么紧张，那我们就直接换乘乘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关于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的话，它的时间呢是从3号开始，它总共是4天的时间啊，不是3天的时间，它是从明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周日，总共有4天的时间。山西萧何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如果说大家要去参观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有一个2维码，如果说要报名参观的话，直接扫码呢就可以直接呢进行参观。但是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这个交通状况，就是怎么去往这边呢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是驾车的朋友的话，大家应该提前了解就周围包括这个当地它的一些这个停车场的一个信息，毕竟它这个能源会开展的过程当中停车位应该也会比较紧张一些。
0: 还有就是想要去参观的话，大家还是要这个提前去报名啊，要不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限制的哈，可以先来这个扫码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名，这样 样的话，我们进入到这个场馆内去参观会更加顺畅一些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在9月11日会盛大开幕。这个艺术节，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艺术节都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呢？有些什么样的看点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那么这边呢，是从9月11号到10月10号，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啊，一个月的时间，会在太原隆重举行。那么届时呢，将会有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启幕，然后可以让大家一饱眼福。
1: 对，它主要是分。

0: 为四大板块还有15项精彩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一届的艺术节，它的一个主题呢，也是艺术的盛会，人民的主题，这是它的办节的主题。它总共是有展演，包括展览，还有学术活动、延伸活动，有四大板块。它总共会开展15项形式多样的一些精彩的文化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统筹到专业的精品，引领到我们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能够做到这个剧场的演出和公共空间活动并举，线下的体验和线上的这种传播能够进行联动。这样的话也能够全方位的去展示我们新时代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的图景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我觉得最近我们山西省的各大的一些这种包括这种会展真的是非常的形式多样化。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在周末的话可以前往太原去进行观展，比如说我们说的能博会可以在这个周末去看一看。然后这个艺术节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看看大家比较青睐比较喜欢哪个方向，然后周末呢也可以去观看一下。
1: 那么在稍后呢，详细的一些节目的类型，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一些曲目啊，我们也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那如果说呢您对这个艺术节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简单留个言啊，就比如说哎，你说你想看什么类型，比如戏曲类型，哪些剧团演出的什么样的曲目，稍后我们来给您回复。哎，在这次展演当中会不会有您喜欢的那个曲目。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话题和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的那些事儿哈。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聊过和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提取的，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线上的提取和线下提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或者是说呢，您的这个情况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加合适哈。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跟大家聊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公积金哪些情况到底可以提取出来。那么常见的一些提取方式呢，提取业务是每年的一月一号之后重新申请。线上业务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去搜索临汾公积金服务号进行办理。那么线下的话呢，需要大家去携带资料到临汾公积金各服务网点呢进行办理。那么有政策的话，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0357258-6114呢，就可以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具体哪些情况这个公积金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0: 首先呢，就是属于这个住房消费类的哈，比如说呢，您是购买新建的这个商品房提取，是可以来进行提取的。另外就像购买二手房也是可以来提取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庭这个名下是没有房子的，那么可以做这个租房提取啊。另外偿还商贷或者是异地公积金的贷款的本息，就是您要是想要去偿还这个商贷的话，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就是这三种模式都是可以的。
1: 对，这是住房消费类有三种模式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非住房消费类，那么退休的话，退休呢也是可以进行提取，还有离职或者是灵活就业停缴，这个呢也是可以进行提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那么关于每一则具体的一些这种办理的方式。那么首先呢，购买住房，如果说你是购买这种新建商品房的提取的话，我们来和大家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如果说是大家要进行提取

0: 那就是购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还有配偶的父母，这个呢也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然后五呢，是在本中心已经申请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但是你这个贷款没有发放的话，亦是符合这种提取的条件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提取的额度还有频次，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要求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自购房合同备案登记之日起五年内，就是每年都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年的1月1号后就可以重新来进行办理了。那么频次的话，就是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还有保障性住房、公有住房、拆迁安置住房的话呢，是以购房的合同签订的日期为准啊。就是自合同备案登记之日起五年内，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年1月1号之后就可以重新来进行办理了。还有就是这个金额，那么夫妻双方累计提取金额呢，不得大于房屋的总价。购买这个拆迁安置房的话，不得大于实际支付的房屋的总价款的，这是个是一个这个具体的要求哈，就得看一下您的这个房屋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提取的话，它每年就是你买了房子五年内每年都可以提取一次，那如果说有的公积金的额度比较高的话，那么每年1月1号之后我们就能提取一次啊，这个就五年内每年都可以提。
0: 对，他关于办事的话，需要大家去拿好的一些资料。首先呢是本人的身份证，另外提取申请人本人的一类储蓄账户的具体信息。那么第三呢是已在房产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第四是付款的凭证。第五呢是配偶申请提取是需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那么六呢是购房人的子女、父母或者是配偶的父母去申请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话，是需要提供这个户口本、出生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
1: 哪一步你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提取，然后可以来一个一个去进行点击，根据操作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尤其呢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购买住房的话，您就需要就是点击购买提取，那么或者是购房提取啊，就是就可以了。它必须是有备案合同的，还有一个呢，它必须是一个主购房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主购房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房子是你买的，或者是你夫妻双方你是就是之一啊，就然后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取，就也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提示大家，如果说是这个业务发起之后呢，是需要后台进行人工审核的。那么大家可以在3个工作日之后啊，在这个微信，就是临汾公积金的这个微信账号当中去申请相应的一些提取业务。如果说是办理的时候啊，建议您提交业务的时候呢，务必呢要更换一张这个银行卡。这个呢是必须是一类的银行卡，而且状态是比较正常才是可以的啊。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是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合同信息查不到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数字前面去加临汾合同，并且呢在数字后面加一个这个号码的一些号，比如说是这个临汾合同的话，那你可以在后面呢尝试这个加号，如果说是没有查询到的话，可以携带纸质资料呢到前台进行办理也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是在外地的是吧，比如说在运城啊或者是这个太原周边的一些地方，然后去购买了这个新房，想问一下，那我这个公积金是否也可以来进行提取呢？就是需要缴存人携带着纸质的资料到房屋所在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去申请办理提取的业务。也就是说你在哪儿买房你就到哪儿的这个公积金中心然后去办理这个业务。虽然说你是在临汾交的，但是你没有在临汾买房，那么这个提取呢你还是到你买房的这个城市去办理啊。
0: 对，关于这个新房提取的话是否能够代办呢，这个是可以的。代办人呢是除了携带所需要的资料之后呢，还是需要去携带公证处所出具的委托书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就可以拨打那个电话258-6114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是我们和大家所说到的关于这个住房消费类的其中的第一个叫做新建商品房的这样的一个提取。如果说大家要购买这个新建的商品房的话，可以进行了解一下。
1: 就是这个它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你有购房合同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了，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买二手房的话，是另外一个这个信息。但是买二手房的话和那个差不多，那么它首先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买二手房的这个公积金的提取，我们一定是要到这个线下去办理的，但是准备的手续是差不多的。就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要开户满六个月呀，缴存满六个月呀等等，就是其他的都是差。

0: 不多的，但是这个只能够到线下去办，因为买二手房它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子的性质啊，各个方面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所以说是需要到线下去办理的。
1: 是的，它的这个频次的话呢，是也是不动产权证的5年之内每年申请一次。那么所购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说是在这个非缴存地、亦非户籍地，而且所购的这个房屋一年之内有含三次以上的交易记录的，应在取得不动产证的12个月之后进行办理，它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的。那办理的一些资料的话，跟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具体二手房提取之后多长时间能够到账呢？这个的话，它其实是受理了业务之后呢，它会核实这个房屋的真实性，它会在3天之内呢进行办结。如果说大家发现超过3天之后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的话，建议大家呢联系柜台。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具体的一些这个柜台的地址去进行咨询。那么这个是线下办理的，3天呢看不到账的话，那么大家呢就赶紧去柜台进行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啊，大家就是如果说按照正常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像买房，它就分两种，一个是商品房，一个是二手房。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要租房啊，就是也是 OK 的，也是可以来进行提取的。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房下这个名下是没有房子的。那如果说你的名下它是有房产一些登记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用租房的这个流程，然后来提取公积金的，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那么租房提取的话也是每个月可以提取一次。那如果说是年初呢是办理的一个高峰时段，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租房去提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建议大家呢要错峰进行办理。大家可以选择在月中或者是月末提交这个申请。那办理的条件也是必须你公积金得缴存满6个月，而且账户是正常的啊。然后呢必须没有向他人进行过担保，而且呢名下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才可以进行办理。那每年的这个提取额度的话，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每年呢是1万块钱。那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会提高到每年2万。那么生育二孩以上，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提高到每年是3万。那如果说是已婚缴存人的话，夫妻两个人合计是每年2万。那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的，会提高到每年是3万。那么生育二孩以上，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的，提高到每年4万啊。这是已婚的缴存人，他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额度是不一样的。
0: 像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像单身的缴存人的话，他必须要到线下柜台去办的啊，必须要到线下柜台去办，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一类的银行卡。另外呢，还有就是申请人缴存地不动产登记部门1个月之内出具的无房证明，并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提供单身的这个声明书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像离婚呢，要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啊，都可以，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文书要提供到位。那么如果说是已婚的这个缴存人的话呢，选择柜台或者是柜面办都可以，也是需要携带相关的一些这个证件，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证件啊。那么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1个月之内的申请人及配偶双方的无房证明以及这个结婚证，这个和单身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单身的话你要提供你是单身的证明。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已经是已婚的状况的话，你是需要提供已婚的证明，就是结婚证啊。另外还有就是无房的证明，这个可以在这个房地产服务中心这边去打印一张啊，非常的方便。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家庭名下无房，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租房提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商贷的一些这个朋友啊，偿还商贷或者是异地公积金的这种贷款本息，这种方式下，它其实也是可以就是把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那么这个也是每年1月1号之后呢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具体的这个方式，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如果说大家也有关于这个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需求，包括这方面还有怎样的一些困惑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然后有一位叫猪八戒的朋友说，4大行的银行卡，您是在和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准备一张银行卡，您是在给我们这个具体的补充吗？这个其他银行是不可以的，必须是4大行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它是一类银行卡，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工行、这个人行还有那个建行是吧，农行。就这几张这种这个银行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跟公积金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你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他说，哎，你可以直接

0: 在线上办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去进行一个办理，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林森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去自己查询一下，比如说我要办理相关业务，你就点办理，它会有一些提示啊，你根据这个提示然后去再操作一下，就是你正好卡在了哪个流程上，那么我们就在哪个流程上去进行问题的咨询。要不然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过程，比如说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给工作人员去沟通的时候，沟通了一次，哎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吧？我们自己先操作一下，就哪些环节我们哎卡住了，哪些环节我们可能需要这个详细咨询，这样的话我们问起问题来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一些哈，那么办事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是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那么闭麦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候一下，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

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是电子证照。电子证照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电子证照的本质就是证照，是指由各单位依法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类的证照、证明、批文、鉴定报告、办事结果等文件，比如身份证、结婚证、银行还款流水证明、营业执照等。其本质和纸质的证照一样，与纸质的证照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只不过纸质证照以实体纸质为载体，而电子证照表现形式呢是电子文件。国家正式发布的电子证照总体技术架构、电子证照目录信息规范、电子证照原数据规范、电子证照规范标识、电子证照文件技术要求、电子证照共享服务接口规范等六项国家标准已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对电子证照管理进行全方位的规范。那为什么要推行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国家高度重视推进电子证照的应用。2022年1月20号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明确要求，2022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电子证照制发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和群众常用证照基本实现电子化，与实体证照同步制发和应用，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域广泛应用，社会化应用取得积极进展，简政便民取得明显成效。到2025年，电子证照应用制度规则更加健全，应用领域更加广泛，支撑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取得显著成效，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儿。那加快推行电子证照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那目前河南、湖北等省政府出台了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政府联合印发了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广东省已实现残驾执证，

0: 驶证、行驶证、出入境证件、出生证和居住证等电子证照服务。十四五能实现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全面应用吗？推行残疾人证电子证照是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残疾人证核发管理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残疾人证核发管理，更好服务广大残疾人具有重要意义。推广使用残疾人证电子证照与实体证、二代残疾人证、三代残疾人证并行使用，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具备便利高效的身份认证和办事服务功能，符合当前证照电子化的发展趋势。2021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全面推进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应用。2021年印发的《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核发有关问题通知》提出，中国残联将印发通知，明确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效力，全面推广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应用。各级残联要提高对推进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应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知识，提高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应用的社会认知度和残疾人的获得感。我们都一样。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1: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想。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两个问题的回复啊。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有些问题呢，已经有了回复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刚刚收到，我们也来一一的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它的直饮水，它这个机子啊，就没有清洗是吧？当时也是提到了说，哦，这机子好长时间不清洗了，然后也没有办法，看看能不能来沟通一下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问题、啊、
2: 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这个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它基本上是关乎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每天需要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它是说到在翟庄一号二号小区的直饮水机，它的一个设备，一呢是没有定期的设备维护的一些记录，二是没有定期的滤芯更换的记录，三呢是从来没有见过运营方现场水质检测数据的一些公示。他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协调小区的物业和受水的运营商，要落实到这个设备的一些维护，还有滤芯的更换，定期呢要进行水样抽查三类信息的登记和公示工作，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能够让居民喝得安心，喝得放心。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是有了最新的一个回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1: 说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和杨都区这边来进行了一个对接，因为它这个位置是属于新四街办事处嘛。那么这边呢，办事处也是针对直饮水机的相关的问题，社区呢已经对接了小区的物业来进行了一个核实处置啊。首先呢，物业也是给了一个反馈，他说这个像设备的维护啊、滤芯的更换呀、相关的台账资料都是有留存的。他说原来是放在这个饮水机侧面有一个文件夹，就是当时就是每次更换呀或者清洗，它是放在侧面的文件夹里的。但是当时因为其他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吧，什么风力作用，就是很容易遗失，比如刮风什么的，可能就就掉了怎么的。而现在是统一的收到了物业的前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有的，但是现在是放在物业的前台，可能很多的业主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更换记录或者清洗的记录啊。那么如果说居民想查询的话，是可以到物业的这个地方去查询相关记录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可能会
2: 不太放心，
1: 对，他一个是不放心，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见到过，比如他更新更换滤芯啊或者怎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他更新一次或者是他清洗一次，我们作为物业方，你就要把这个时间
2: 信息，
1: 对，这个信息发到你的小区群里面，这样的话业主就知道，哦，今天这个饮水机他是做了清洗的，今天是换了滤芯的，然后你要把时间，具体的时间，然后都要打水印是吧、这样的话业主就非常的清楚明了你这个工作是做了的，这样比你有一个台账到时候拿出来让业主去看更加清晰明了。就我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是要来调整一下啊。
2: 是的，如果说你实在是对小区里的这样的一个受水机不是特别放心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渠道，比如说这个桶装水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这种净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施。那么这个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之前有人所反映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也关注到，就关于这个违停包括什么百条设点的一些情况反映的也比较多一些。然后有一位朋友呢是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有一辆车，它是霸道车，是车牌号进 LD800U， 是在状元府邸小区门口违停，堵塞了小区的出入口的道路，给人呢和车辆带来不便，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解决。它不是霸道，它是一个这个传奇的越野。时间呢是8月31号，就前两天的时候晚上20:58，是在状元府邸这边，这辆车呢是刚好停在了人家状元府邸这个小区的这个正门口啊。它是一半车到了这个马路牙子之上，然后另外的这个车屁股呢是在这个马路上，也确实影响了大家的出行。那么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呢，已经和临汾市交警支队取得了联系，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1: 另外公屏上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了，他说能不能邀请这个社保中心啊去讲一讲灵活就业还有养老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大家要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我们这个民生派对关系列的短视频啊，在这个 一直在拍和社保有关系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刷刷我们这个短视频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每天就2个小时，你不一定能够在时时刻刻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内容，是吧？那么短视频它是依然持续的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你可以去刷一下这些短视频。比如说你正好想了解一些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的缴纳缴费，或者是养老保险的一些缴费啊等等，我们会有相关的系列短视频的推送，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2: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整点广告当中，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我们稍后再见。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这个回复的消息。在上半段呢，我们回复了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社保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吧？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朋友，他先问到的说，公共渠道可以查到一些招聘的信息。嗯，前段时间我们发布这个招聘消息好像更多一些，这段时间的这个招聘内容呢，略少一些，因为他正好到了一个像比如说像毕业季都已经过去了，比如说进校园的一些招聘的活动呢，就是旺季哈，比较集中的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有很多线上的招聘依然在持续。但是如果说大家想查询的话，也是有一些渠道是可以查询到的啊。
1: 是的，瑶都区人社局回复到，线上呢，大家可以关注临汾市瑶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的抖音号，每周的一三五，它会进行直播带岗的活动一三五。然后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去瑶都区临工市场，也就是瑶都区新东城姚贤街南沿自习呢进行查看，或者是大家呢可以前往最近的社区呀，或者是村，或者是在这个村村通自助机上，你去查询这个招聘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就是线上的直播，它是每天就是一三五，它都有，都是，但是你得守，对，你得守到那个点儿，然后去看它的这个直播，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招聘的消息哈，你得守一下。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助机上去查询的话，这个可能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去查一下，这个更方便一些，是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位侯马的市民呢，他是想咨询一下如何来申领这个失业保险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侯马市政府这边的回复情况。
1: 对，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官网，登录掌上12333的 APP， 在这个服务的栏目当中啊，去寻找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大家可以搜索电子社保卡，找见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进入之后点击失业保险的待遇申领就可以了。它是分为几种方式，大家可以下载12333这样的一个软件，或者是呢，直接微信、支付宝当中去搜索一个小程序叫电子社保卡，这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便捷一些哦。
0: 另外一位朋友呢，他是想问到的是关于住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他说，住房交易契税缴纳的数额怎么来计算呢？国家税务总局临汾市税务局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啊。首先呢，就是对于比如说是个人购买的，而且是家庭唯一的住房的话呢，家庭成员范围包括比如说像购房人本人，然后配偶以及这个未成年子女，它的这个面积是140平方米及以下的，那么就是按照1%的税率来征收契税。面积呢是140平方米以上的话呢，它是减按1.5%的这个税率来征收契税。这个有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它首先是面积啊是140平米以下，还有以上，它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这个也是一个硬性条件，大家得关注一下了。
1: 对，如果说是个人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的话，面积是140平米以及以下的话，减是按照1%的税率征收契税。那面积是140平方米以上的话，是减按2%的税率的征收契税。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标准，它也是跟这个面积是有关的，140是一个节点，那么在以下的第二套住房是1%，那么以上的话会比这个一套房要高一点点，是2%。那如果说购买的话是140的话，它其实第一套房、第二套房缴纳的这个契税都是1%哦。
0: 也就是说呢，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它只是问到这个契税的一个收缴啊。那么在买房的时候，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税，比如说我们是买的商品房，有的时候

0: 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二手房，那么二手房的话可能还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是满几是唯一吗还是怎么哈，唯一唯二啊等等，它都会涉及到。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买房的话呢，不管是买什么类型的房子的，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税大概是多少钱，包含哪些这个税点啊。那么大家先把这笔账算好，我觉得很多人谈好价钱之后呢，然后忽略了这个税的这一点啊，因为它好有的比如说像这个二手房的话，它不单单是这一点钱啊，它可能好几万块钱，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钱是哪方来承担的，甲方乙方啊谁来承担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提前说好，也要纳入到你买房的这个预算当中的是吧。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关注到，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景区对50岁以上的游客有一个免收门票的一个好的政策。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家有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在9月份这个敬老的福利可以来享受一下。
0: 从9月1号开始呢，太行山大峡谷就是包括像八泉峡、红豆峡还有青龙峡，那么它呢是调整了开园还有闭园的时间，同期呢开启了9月敬老福利啊，就是全国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游客是可以免费就是免景区的一个首道门票的，那么大家可以来畅游太行山水，因为在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太热了，就是这些山山水水的地方呢，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想去玩的话呢，会觉得哎呀人多，然后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对于暑假期间放假的这个孩子们来说，他其实只有这个时间能够选择，他不是说我非要去凑这个热闹，而是说他只有这个时间段，但是过了这个高峰的时间段之后呢，游玩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家里如果说哎有这个老人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哎可以选择一下太行山这边的一系列的这个峡谷啊，
1: 是的，
0: 而且不是特别凉是吧，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玩一些这个水上项目，就是逛逛山水之间的一些这个风光，哎，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1: 对，它不单单是从9月1号之后全部免费啊，它是有个时间节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国庆之前，9月1到9月30号是含中秋节的。那么具体的是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这个游客，然后景区的话，想去八泉峡、红豆峡或者青龙峡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它只是免首道门票，你像景区之内有这个观光车、游船、索道、观光电梯、空中巴士，二次消费的项目呢是必须另行购票的。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说在9月份想去这边出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错峰游览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当然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到了这个秋季之后，你会发现山区的天气还是变化比较多的哈，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要带一些适合的衣服，这个外套什么的要带一带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你要爬山的话，一双这个特别舒服的鞋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玩水嘛，可能有一些水上的项目，大家可以来带一套这个换洗的衣服啊，以免比如说哎衣服湿了之后，因为它不像夏天，衣服湿了之后可能也无所谓啊，一会儿就干了，但是到了这个季节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准备的哈，多带一套这个衣服，这样的话以备不时之需。
1: 对，从9月1号开始啊，也关注到各个景区呢是调整了开闭园的一个时间。那刚刚既然说到9月份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情况，针对于50周岁以上的一些人群，那么开闭园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从9月1号开始啊，像刚刚提到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它的开园时间呢也是往后推迟了一点点啊，7:30。那么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你像八泉峡，它是调整到了16点，那红豆峡和青龙峡的时间呢是调整到17点。所以说大家出游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出游的时间，要规划好自己游览的一个行程啊。
0: 但是我觉得要玩这种峡谷类的，然后你下午4-5点钟再去，也确实玩不下什么样了，
1: 是
0: 吧？因为你看现在7-8点钟，7点多可能天就慢慢就黑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只有2-3个小时的话，这个要上山要下山，那这个过程就已经占了基本所有的这个时间了。那么中间的很多项目你是玩不了的，是吧？就只能是 坐了一趟车，然后从山里逛了一圈。其实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时间规划好。那如果说哎，你今天确实比较迟了，咱就改天呗，是吧？第二天，嗯，可以在这儿晚上呢，在晚上找一个其他的项目，然后第二天，把时间调整合适，好好的玩上一天啊。
1: 是，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各位朋友在九月份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途的心情。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哦，距离又不是特别远，而且这边的风景也是比较美。就像刚刚仙仙所说到的，最近这个温度也并不是特别低，去往这边的游览的体验会刚刚好。
0: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收看。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嗯，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
2: 七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于。

0: 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跟我们来实时互动打卡。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先来冒个泡和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就来单纯打个卡都可以啊。
1: 嗯，
0: 好几天没有见大家了，格外想念啊。
1: 有多想念？
0: 就是想的抓心挠肝，想的什么时候江漂亮能这个把这位子让给我啊。
1: 嗯，然后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宣发，篱笆女人和狗，
0: 露露女人和井。
1: 什么？
0: 露露就是这个井，就是你知道农村这个水井，
1: 嗯，
0: 哎，就是带这个转把的这个，
1: 嗯，
0: 上头绑绳子这个
1: 啊
0: 叫露露啊，
1: 就叫露露。
0: 对，
1: 哦，
0: 嗯，
1: 还有个啥女人三部曲
0: 啊？是啊，对对对对，很经典的这几部电视剧啊。
1: 为啥要说这三部电视剧？
0: 对啊，是想听主题曲了吗？
1: 那我们一会儿要搜的是女人三部曲主题曲吗？
0: 哎，对对对，我印象当中最经典最熟悉的就是渴望那部剧啊，
1: 嗯，
0: 就特别经典的一档这个电视剧作品啊。
1: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跟君凤一样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可以说说实时的交通路况，或者是分享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跟出行有关，跟机票有关，各位。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出现大量的一折机票，机票价格真降了啊。
1: 嗯，
0: 那近期的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啊，就是一般来说人多了应该涨价是吧？
1: 哎，
0: 机票价格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这个特价机票。
1: 嗯，
0: 那在这个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到深圳的航班，即使是当天这个预定最低票价的也只要500块钱左右啊。
1: 嗯，
0: 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都大概只要300块钱。哎，我觉得是大家出行的一个好选择了啊。
1: 哎，没错，那暑运的返程高峰呢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的运力比较大，目前明显是没有减少的。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的点对点的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可能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体的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啊的确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0: 哎，没错，你看就暑假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啊，人山人海。
1: 嗯，
0: 而且这个交通啊各方面票也不好抢，机票也可能有点贵啊，这两天大家可以错峰出游了。那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啊，那未来两周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这个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那平台上出现了一批这个打折机票、一折机票，而如果是这个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广州等地方，飞往全国多地200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啊。
1: 哎，你有没有这个想要错峰去？
0: 有这种感觉啊？
1: 有需求吗？
0: 对，但是奈何没有时间啊。
1: 你可以有时间，你只是少一个伴儿而已。
0: 哎，是哈，就
1: 是吧？
0: 你看一晚上睡管子上头。200块钱的机票，我觉得
1: 对啊。所以，如果我是你，我可能就说走就走了。
0: 哎，是的，就很方便、快捷，而且比较舒适一些啊。
1: 嗯，
0: 像坐这个绿皮火车啊，或者动车啊，确实时间还是有那么一点长的哈。
1: 哎，那未来1到2周机票的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而九月份呢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可能在11之前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0: 哎，你看啊，也是有记者观察到啊，目前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预订这个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在线出游平台数也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相较于去年同期提高了这个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因为今年这个假期啊，如果你

0: 你有胆量，
1: 哎，
0: 请中间三天假，你可以休一个这个超长假期，
1: 十几天，
0: 哎，
1: 十三天好像是，
0: 哎，对，就可以休一个超长假期啊！
1: 你敢不敢？
0: 我不敢，因为我们
1: 胆小鬼，
0: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啊，越到这个逢年过节，
1: 你可不能休息，
0: 节假日哎是更忙碌的。
1: 你休息了，我俩就休不了了
0: 啊！对啊，哎，为了让大家休息，我就不休息了啊！
1: 你好。奉献，
0: 哎，你把这段这个录下来发在这个单位里循环播放，
1: 没有人在乎，别人只会说你需要，哎，
0: 对，一眨眼就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想问大家，你买过最便宜的机票是多少啊？你坐过什么价位的这个机票啊？
1: 哎，
0: 我这个印象当中就是飞机比较贵一些，
1: 对，
0: 一般都是最便宜也到1000左右了。
1: 嗯，
0: 哎，你看
1: 其实它有那个淡季旺季，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往返的频次比较少，
0: 哎，
1: 出游的机会比较少。像对一些比如说有那个商务是吧，商务旅行需求的朋友，就各种跑各种商务来回几个城市，去周转的话，他们会关注机票的价格。
0: 哎，对，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廉价这个打折机票啊？到底有这个低到什么程度？
1: 哎，
0: 可以来回忆一下啊。
1: 就是你做过的最实惠的，哎，买到的最低价的票是哪一次？
0: 哎，是的，之前我有个这个朋友从武汉到我们临汾。这机票是190块钱，
1: 哇塞，
0: 190块，我说这太值了哈。
1: 对，
0: 哎，这时间又短又舒服一些啊。
1: 是的，
0: 武汉直接到这个临汾，又不用这个中间周转了。
1: 嗯，军方说还有骨传女人和网啊，女人三部曲。
0: 哎，
1: 然后这个菩提藏是吧，藏心堂，他说来了，主播比心哦，比心，把心心回赠给
0: 你。哎，欢迎
1: 你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啊。
1: 一心爱家甲说，哦，齐主播你来啦。
0: 哎，没错，我
1: 出现在各位身旁
0: 了哈。
1: 嗯，
0: 哎，我们这个是有这个不同时间的调整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某一天是我，某一天就不是我。
1: 嗯，
0: 我们这个小组是有这个时间的分配的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1: 和支持，大家可以就是每天在直播间多 Q 哪位主播，我们就让哪位主播多出镜，
0: 哎，
1: 多挣钱。
0: 哎，就一个哒哒哒哒的朋友说，我记得从北京到临汾买的机票最便宜的时候300多块钱，哎，还不够便宜啊！我们刚刚看这个信息里头，200多块钱的机票也有啊。
1: 对，你刚刚不是提到从武汉到临汾100多块钱？
0: 对，当年是在这个，好像是大四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也十几年前了。哎，我觉得这个机票确实啊，200多块钱，190块钱，哎，从武汉到这个我们临汾，
1: 嗯，
0: 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比坐高铁要划算很多了啊。
1: 是的，哎，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像达达达一样，他说他记得自己坐过最便宜的这个是300多哈，
0: 嗯，
1: 哎，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出行的那些经历，然后机票的价格，哎，你是怎么看的？你会选择这个淡季出行吗？会去错峰出行吗？是不是哈？
0: 对，
1: 你可以来聊一聊，要不要捡这波便宜呢？
0: 哎，就9月份啊，错峰出行的好时候，因为这个除夕当中
1: 天气也比较好，
0: 哎，
1: 人比较少，
0: 对，
1: 又便宜，
0: 对，
1: 住宿机票都会 到一个缓和期，
0: 出游的成本会低好多啊，
1: 嗯，
0: 体验会好很多。
1: 是的，
0: 哎，所以就是大家以后就不要扎堆去这个景区游玩了哈，凑一个这个没人点儿去，人少的点儿去，
1: 我可以，你把主播们姐姐们的这个孩子暑期都安排了，姐姐们就可以错峰出行。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小朋友啊，哎，放假
1: 没
0: 事，没
1: 办法，
0: 没什么事儿啊，
1: 主要孩子的放假时间，
0: 哎，所以
1: 你会发现暑期真的是人多哈，没办法，大家是集中休息。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智驾新版的强制性国标发布了，你了解吗？
0: 有这样的啊，规范单踏板制动应该具备踏板误踩的加速抑制功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消息。那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呢将从这个2027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来关注一下，今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逐渐提高。那与此同时呢，传统车辆先进主被动安全装备普及率比较偏低一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配套安全约束要求不足，新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那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动车运行的安全水平，夯实道路交通安全这管理的基础，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修订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呢是以下这个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的技术要求。第一点是提升大中型客货车的本质安全，来关注啊。
1: 那具体内容就包括扩大自动紧急智 动，还有呢电子文。

0: 稳定性的控制，电控制动系统配备车型范围，新增涡轮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配备要求，降低车辆侧翻、制动失效等一些安全风险。
1: 第二点是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技术的应用安全的要求，规范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等，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该具备激活条件的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要求，就是要求更加严格了。像这个智驾呀，
0: 对，
1: 网联汽车啊，就对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了。
0: 是的，三呢是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进一步严格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和载货部位结构的要求，增加了放大号牌号码粘贴空间要求和特型机动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安全技术要求。
1: 那第4点是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针对车辆这个盲区大、驾驶人疲劳驾驶、成员安全带佩戴率低、夜间可视性差等问题，增加全景影像监测系统或者盲区的监测系统、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这个应用要求，扩大安全带佩戴提醒装置应用范围，增加三轮载货摩托车车身反光标识粘贴的要求，要求会更细致一些啊。
0: 所以呢，这一次标准的发布的实施会为机动车设计制造还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能够显著的提升车辆运行安全的技术标准，对于推动汽车的产业升级啊，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啊，如果之后有这个一些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也是要提示各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0: 好的，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嗯，
0: 有没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们啊？
1: 想起你，哎、那得是你的什么钱钱钱钱钱？
0: 嗯。
1: 才能想起你吧，还能有哪首歌我们的听友们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观众们就直接想起了你。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哈，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有问题要咨询，哎，或者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是有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是小朋友开学第二天了、那些路段里可能会出现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
1: 哎，
0: 五高峰来的会早一些、
1: 是的，
0: 哎，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山西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的这样一个消息啊。那8月37号的晚间，省公安厅发布了信息，新学期伊始，山西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如果您或身边的同学孩子遇到安全困扰，发现了安全隐患，可以通过平台求助功能一键来反馈。
1: 是的，那为了健全完善校园欺凌、学生伤害等一些涉校园安全事件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的机制，进一步畅通求助举报渠道，近期省公安厅会同省教育厅是搭建了警校加三位一体的线上安全守护平台，形成了接速即办、快速反应、高效协同、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实现涉校园安全线索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共同维护校园秩序和师生安全，为广大师生呢撑起全天候、零距离的安全防护伞。
0: 哎，那平台接受的这个涉生纠纷包括啊，学生之间打架、语言侮辱、网络暴力、孤立排挤等内容的求助举报的信息。那为了便于及时了解和反馈情况，举报人需要如实填写联系方式，并对举报内容负责。如果举报内容不实的话，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和刑事责任来关注。如果您这个举报信息不实的话，也要付出相应的这个代价。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长们啊，如果孩子给你反馈了一些在学校发生的不太愉快的事儿，然后你自己首先去辨别一下，是不是需要去通过这样的平台去举报，是吧？关注一下，这个是山西公安的校园安全上线求助举报平台。我们来了解一下它这个是怎么样去反馈的哈，就是可以进入山西公安的一网通办这个平台当中，有一个校园安全求助举报的入口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对，没错，可以关注一下，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反馈给这个我们的警方，哎，就是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当然这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市区路况。此时此刻哈，还没有出现这个大范围的有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各路段都是相对来说平稳的，但是车多了起来哈，相较于放暑假的时候这个热闹了一些。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规划一下避开容易拥堵的线路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听有旋律的歌啊。齐主播刚刚不是说哪一首歌可以让大家想起他，我们的爱。怎么就笑了呢？
0: 哎、
1: 这么伤感，或者是又温情的歌。
0: 庄王人非管他、哎、来吧，我们听这首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

0: 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哈。大家在的话就记得给我们打个招呼，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0309997来及时播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带劲儿的日子，
0: 这是电音电音哈。
1: Super Carry，
0: 是一看到这位歌手我知道是电音节奏。
1: 每每这个一心爱佳佳，我感觉都是让我在学英语，在这个进步哈。
0: 是的，
1: 每天上节目进步一点点，学会说一个歌曲的名字。
0: 这位朋友的歌单里的歌都很有品味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表扬一下。
1: 老猫说：“肥仔，你竟然残忍的抛弃了大漂亮。”
0: 是他抛弃了我，不是我抛弃了他啊！就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啊。
1: 就是我觉得
0: 他抛弃了
1: 我，情何以堪？
0: 他被我和江飞老抛弃啊！
1: 我该消失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关于博物馆的信息。9月1号起，山西博物院停止使用二维码核验入馆，来关注一下哈。
1: 那从9月1号起呢，是停止使用入馆二维码的。那目前了解到，观众预约成功后，仅限凭个人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这个身份证、护照等原件，按照预约时间段去入馆参观。军人含退役军人、军烈属、消防局人员、残障人士、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老人，仅限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免预约参观。陪同人员呢，仍需正常预约，人证不一者谢绝入馆参观。
0: 是的，就二维码现在已经停用了，但是还是要恢复到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入馆的、
1: 带好身份证、
0: 今年这个我们山西博物馆是火到这个天际啊，
1: 就是那个
0: 人山人海的画面从里面大家发出来，
1: 避暑来了是吧？
0: 是的，感觉到还是很自豪的哈。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景区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关于调整景区开园闭园时间的公告，有时间的调整啊。那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7点半开园，晚18点停止检票入园。请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这边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啊。
1: 对，那因为暑期过去之后，它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大了，再加上进入秋天之后会发现晚上这个应该是夜幕降临的会
0: 早
1: 一些，早
0: 是吧？
1: 所以就不太适合太晚入园去观赏了。
0: 是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去哪玩都要注意安全啊。这边是有个时间调整，如果您这个有这个出行的安排，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时间。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来关注市区路况。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

0: 边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没有堵车啊。这一圈都是有这个车多缓行，孩子们快放学了，哎，家长们已经开始在等待了、啊。
1: 还早。
0: 哎，
1: 你不太了解，这个学校放学是全市最晚的。他要到11:40以后，
0: 但是啊，我
1: 一年级才开始放学。
0: 我上一次去就大概11点左右啊，
1: 嗯、
0: 就有这个老这个
1: 家长在等了
0: 爷爷奶奶
1: 啊，
0: 就已经在等待了。
1: 那就是哎，大家说哎，去聊聊天吧，唠唠嗑吧。
0: 哎，是的啊，我就觉得哎，这放学还早啊，11点就放中午学了吗？然后就是有朋友说啊、
1: 哎，
0: 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来得很早，
1: 嗯，
0: 就在等孩子，反正在家也没事儿。
1: 放学最早应该是解放路小学，
0: 嗯，
1: 那大概好像有好多就是周一好像他会11:10就放学。
0: 哎，是的，目前在这个广宣街中心医院路段这边是有这个双向车多的情况，但是没有堵车啊。平阳北街这边有些路段是可以这个通行了，这边的压力就小了很多。也是提示各位，这边还没有完善啊，只是有一些路段能让大家通行，还没有具体的完善，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的。
1: 好的，目前了解到迎春北街位置到这个临汾车站哈，临汾火车站位置交通流量会略大一些，但是没有形成短暂的拥堵哈、
0: 嗯，
1: 大家就缓慢通行就可以，不要着急。
0: 哎、是的，没错啊，哎，就这几个路段有些拥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在哪里行驶，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这个有最新路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嗯，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有及时路况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203997。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上路啊行驶的事儿。
0: 嗯，
1: 骑行摩托车的朋友，哎，这个骑行摩托车之前我们知道必须有什么。驾照，
0: 对，
1: 然后摩托车购买之后必须有牌照，
0: 对，还有要保险，
1: 嗯，
0: 哎，这都是必备的啊。来关注一下，最近也有不少这个朋友来咨询摩托车驾考的这样一个问题，摩托车驾照到底分为哪几类，报名呢需要哪些材料，考试包含哪些科目，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详细的盘点一下。
1: 嗯，那摩托车的驾照呢分为 D， 也就是普通三轮摩托车， E， 普通二轮摩托车， F， 轻便摩托车。摩托车呢有两轮和三轮两种，除了可以直接报考初学二轮摩托车、初学三轮摩托车外，还可以申请增驾二轮摩托车、增驾三轮摩托车。
0: 哎，对，
1: 也就是说这个 D 本呢是可以驾驶 E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是 F 轻便摩托车的，
0: 哎，
1: 一本呢是可以驾驶 F， 也就是轻便摩托车的。
0: 哎，你实在不知道考啥的话，考个 D 哈、啊，哎，
1: 就是、嗯、就是两个都有了。
0: 对、哎、对对对对，你考个 D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借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的凭证，全国哪儿都可以考了啊。
1: 嗯，报考条件我们来了解一下，年龄要求，申请这个 D 照、E 照都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以下，部分地区呢是有60周岁以下的规定。那 F 照也就是轻便摩托车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以上呢是需要通过三类的测试。
0: 对，那身体条件，视力呢，双眼、裸眼或矫正视力达到4.9以上，变色力没有红绿色盲，听力是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方向，颈部躯干没有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是需要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
1: 嗯，增驾条件，如果说你已经有汽车驾照了，需要去增驾，那这个原来的驾驶证必须满1年以上，而且最近的两个计分周期内是没有计满12分的记录
0: 的,、哎、是
1: 的啊，才可以去增驾。
0: 车辆驾驶证不代表你能骑摩托车啊，这个
1: 是
0: 属于准驾车龄不符，
1: 要增驾一下、
0: 哎。是的，来关注啊。报考的流程有哪些呢？那申请人需要到车管部门备案，并经过公示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查体。通过查体检测申请人是否有这个色盲啊、残疾啊、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线下网点搜索体检，来查询到跟距离你最近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网点，然后就是报名受理了啊。所需要的材料有这个1寸免冠白底照片、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要注意的是，已经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这个驾驶证 转入之后再办理这个增驾的这样一个业务、啊、
1: 哎，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啊,
0: 啊、
1: 嗯、你要是这个驾照是在外地的，那你必须要转入本地才能够去增驾摩托车、
0: 哎是的哎、
1: 完成受理后呢，就可以在12、123的这个交管上去进行科目一的考试预约了。那科目二、科目三的路考预约也可以在上面去进行，按照预约时间去参加考试就 OK、
0: 哎、
1: 那这个科目一呢90分以上就是考试通过，
0: 对，
1: 成绩不合格呢需要参加补考，两次都没有通过就需要交补考费然后再去重新考试。
0: 对，科目二的就是有这个专考单通过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80分以上是这个及格线啊。
1: 嗯，
0: 科目三是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需要在指定的考试路段完成规定的考试项目，成绩90分以上是及以上是合格的。安全文明常识理论知识考试，考试有50道题，满分是100分，90分及以上是合格的、而且进行半小时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且参加领证前的宣誓仪式，这一系列走完之后
1: 仪式感满满，
0: 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摩托车本了啊。
1: 哎，合规考证是底线，安全骑行是责任，很多喜欢摩托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无证驾驶或者是驾驶车型不符哈，坚决拒绝这样去上路，一定要自觉持证，筑牢自己的安全防线。
0: 哎，是的，没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摩托车啊，你要想骑觉得炫酷的话，一定要先去考证啊，然后再办理一系列的手续、上牌啊，这个保险啊，一系列的手续走完之后才能上路行驶啊。不要为了这一时的这个高兴啊，我有摩托车啦就上路了，有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啊。
1: 嗯，好的，那非常好听的歌，稍后呢我们会邀请汪洋主播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出行的那些事儿跟车辆有关的信息。

0: 续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大家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那接下来呢，汪洋主播已经坐到我旁边了哈。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的汽车时光，是吗？来聊聊跟汽车有关的事儿。那今天要说到的是新能源车型。
1: 对，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这个电池寿命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动力电池寿命，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电池和我们用的照明啊、什么什么手机啊、什么其他的这种电池还不太一样，它为我们提供动力，所以这个动力电池的寿命到底是几年？你如果也不用，就车可能一年就开。那
0: 就是，也就是说，你可能有时间开，有时候可能就长时间停着不开，是吧？
1: 油车你不开吧，它确实省油，没事儿。你要开的时候加点油啊，它就能走。
0: 嗯。
1: 但是这个电车你要长时间在那搁着，这个电池的寿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所以呢，这我们今天这期内容主要也给那些可能计划去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一些建议，是吧？
1: 对。
0: 大家去购买至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可能就会最担心的就是它的发动装置，电力发动装置可不可靠，那个电池寿命有多久，会不会额外花费更多的费用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这个首先啊，就是说影响电池寿命的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你使用的次数，循环的次数，放电啊、充电这种循环的次数，这个想必大家都比较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日历寿命，日历寿命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电池搁一段日子，它搁的时间长了，确实是对它的寿命有影响。
0: 嗯，
1: 循环次数的话，之前想必也跟大家谈过，这个央视它有一组数据，320里的电池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电池能循环3000次，这样算下来的话，2000次、3000次，你这个电车大概也就开个50-60万公里。现在大家担心的点儿也不在这里，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日历寿命。哎，就是说这个电池，我不咋开是吧？又不咋用，它到底它这个寿命有多长时间呢？它真的和油车还是不一样啊？
0: 嗯，
1: 这个国内它也有很多资料和论文在研究，汇总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说电池一年平均衰减在2%左右，一年衰减2%的电池，明年可能就98%，后年可能96%了。
0: 我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电子产品都是相通的，电池的寿命，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然后
1: 手机、
0: 电脑，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
1: 对，哎，就是说平均衰减啊，这是一个平均的数据，就是2%左右。那么它每30天给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的测试，统计电池容量，得到的结论就是，电池呀，就算你放着它不用，在25度环境下，一年的衰减也有2%左右，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条件了。25度多好的温度呀，是吧？也不热也不冷，是吧？多好。所以在这么好的条件下，你这个电池就是放着不用，它2%也要往下掉的。这是实验做出的一组数据。另外，对于20000多台的电车，他们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得出的是电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在2.3%左右，就是平均年衰减啊。电车的这个电池衰减，其实啊，这个2.3%是快充和慢充平均数据算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它也有2%的这个衰减。
0: 嗯，
1: 你要是用的话，又不管快充慢充，平均一年下来它又是2.3%的衰减。
0: 哦，
1: 你要用的话，衰减
0: 会更
1: 多
0: 一些，
1: 多个0.3%啊。你要放那不用，它也是2%。那么你要经常用快充的话，这个年平均衰减是在3%左右。如果你经常用慢充的话，年平均衰减就在1.5%。看，这个慢呀还是有好处的。这个时间慢没事，你晚上回去了是吧？就慢慢充，这样对电池的寿命来说，
0: 这其实就是那个家用电，还有就是可能在高速公路或者一些服务区，是吧？那个快充充电桩
1: 充不上了，迫不得已用慢充。其实这个慢充很多人受不了，能充那么长时间是吧？
0: 晚上回家停在那个充电桩，
1: 但是前提是你家得有院呀。
0: 现在大部分车库都允许装充电桩，
1: 可以给自家装。

0: 对，
1: 这个220的插幅，
0: 对，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嗯，所以你要有这种可以装自己的这种电源的话啊，这种充电桩的话，嗯，那你晚上回去慢充，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数据啊，你经常快充，年衰减 3%， 你这个经常慢充的话，年衰减就 1.5%， 这对电池的使用寿命，
0: 嗯，
1: 这是一倍的数据啊，
0: 对，
1: 嗯。那么按照国内车企给电池质保的标准来看呢，一般是衰减到 70% 给你换。哎，经常慢充的车子你开个20年的问题不大，经常快充的车子那寿命可能就只有10年了。当然你10年换了几台车这个就不知道了，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吧。如果车子买来不怎么开就那么放着，一年衰减 2%，那起码你也能隔15年，比网上说的7-8年就要换电池要长一倍啊。如果你经常开的话啊，就是使用这个慢充的话，20年是没问题。那么你经常又是快充的话，10年也没问题。我觉得一个车一般10年，
0: 对，大部分的车可能就是10年左右，
1: 哎，如果你经常开，这个出行率比较高，这10年你这个车的使用率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没问题了。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数据，一个就是慢充它得衰减 1.5%， 那么快充呢是 2% 了啊。那么可能这个数据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慢充的年衰减 1.5%， 怎么比电池自己的日历寿命啊，平均2%还少了呢？
0: 哎，
1: 难道这个慢充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就是你会觉得，哎，怎么我就没使用它，哎，还要比使用它还要这个，
1: 对对，
0: 是吧？
1: 是啊，
0: 耗这个衰减的更快一些。
1: 对对对，你这一年你放那儿你没开，它2%的衰减。
0: 嗯，
1: 你这一年真的有那耐心，你一直都是慢充，哎，它还1.5%。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有时候放着放着它可能坏得更快啊。
0: 对，我有时候就是家里的电子设备产品或者你厨房一些电器，嗯，其实这个电子设备它基本上都是越使用越灵活，但你放置不使用它反而
1: 对
0: 它这个寿命会缩减。
1: 对， 对， 对， 对，它寿命会大大缩减，嗯，所以这个你该用还是用啊。其实电车和油车一样，是不怕开就怕放。你电池也是那样，你那里边这个电流不内循环，那当然寿命要这个衰减的快呢。
0: 嗯，
1: 这个和电池之前我们说这个电池充满啊、电放光啊、载充满这样的测试是一样的。他们有一组数据啊，给这个电池不断的这个测啊、放啊、测啊、放啊，进行这种低功率的反复放电，这差不多就是在10到30千瓦的功率，为的就是模拟日常用车不断的能回收市场。结果发现，你这个这么一顿操作下来的电池寿命，比之前只进行满充满放测试的这个电池最多增加了38%，啊，也就是说你是慢充和快充这两组数据对比的话，慢充对电池的寿命确实是有很大的增加的啊。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话说回来，就是你日常都在用，不断的然后给它充电，不断的让它流动循环着，这个寿命反而会长久。你那个一放就半年一年，想起来了这冲一冲再走，那样的话它那个寿命就短。所以啊，电车它是不怕开就怕放，
0: 哦，
1: 你放的时候越长它那个衰败的越快。
0: 嗯，
1: 所以这个电车最近我看那个消息，这个特斯拉好像研发的最新款的啊都没有方向盘，
0: 嗯，
1: 啊，全程全是电子监控，你坐上去哇就走，然后嗯，之后就有人说一个段子说，这车好呀，你看啊，我坐着到了单位，然后我说去吧，跑滴滴去吧，唰，4个小时过来，他就给你挣钱回来了，然后该接我了，唰，他又回来了，回来哎接你就继续回家，啊，这个当然这个。
0: 这有一天可能会实现，
1: 这个，
0: 就是未来，
1: 这个，这个已经实现，嗯，在美国确实已经开始了，
0: 但是就是普及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1: 啊，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道路上面，
1: 哎，
0: 它是会有一定的普及时间。
1: 对对对啊，嗯，像我们国内这些汽车，我相信那下一步这个智能化这个一步一步也会做到这一步。如果真的达到这个地步的话，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买新能源车。
0: 嗯，
1: 那送我上班他还捎带能挣钱呢，我又不管，这多好是吧？这我回去给他充充电， 这个确实是啊，所以这个新能源车有它新能源车的这种智能化，这种循环利用，这种次数，这种技术的这种提升，确实是啊，一步一步在提升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电车是不怕开的，就怕放。但是如何把这个电池用的更久一些呢？如果你想把电车开的久一点，你电车你要开个20年，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五点，这五点你做到了，20年不敢保证吧？你保证个17、18年、18、19年没问题。首先就是多用慢充，少用快充。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那组数据了，
0: 对，
1: 那个损坏率1%几，哎，所以你这个耐心啊，耐心，晚上回去，哎，多用慢充，少用快充，快充确实是很爽啊，蹭蹭蹭就给你充起来了，但是它对电池的这种损害那也是没办法的啊。第二个就是多开少停，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的停放，这对于新能源车来说。真的还得没事多开一开啊，这个循环利用一下，这样的话呢，对于电池的寿命是一个延长的，尤其不要长时间的停放。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长时间要停车的话，最好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电池电量保持在50%左右。这个如果超过7天不使用，建议保持电池电量40%到60%之间，这样会延长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如果你超过3个月都不开，必须每间隔3个月对动力电池进行满充之后再放电至40%到60%，否则可能会引起电池过度放置，降低电池的性能甚至损坏，由此导致车辆的故障及损坏将无法进行质保了。你要这个车3个月都不开，那可不行啊！你让朋友给你开着，把电放了，然后再充回去，充到40%到60%再放，因为电池的电量过高或者是过低，这时间长了呀，对电池都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损伤，也是对电池这个寿命影响最大的一个点。这个也有很多的低电量的电池停在那边，最后电池直接就饿死了，厂家大概率也不会给你质保，一定要注意。我相信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厂家一定会告诉你，最低不要多少，最高不要多少，然后最低的次数不能超过几次，哎，超过几次我们就咋了咋了的，这他肯定要跟你说这些事儿。这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你如果长期搁着，那个电量又长期低于多少，这个电池的寿命大大的受影响，所以他也没办法给你质保。第四点呢，就是说平常最好不要把电量用得太干净，低于20%你就赶紧去充，15%哎呀差不多赶紧去充，不要，我觉得15%就已经是这个电池寿命的极限了啊，不要玩那个悬的，那除非你迫不得已啊。最后就是3-2里车型市区通勤的话，电池也不要老充满，基本上85%就可以了。这个磷酸铁锂车型的话，需要定期充满一次，校准它的一个电量。或者你嫌麻烦，每次充满也行，因为它的循环寿命比3-2里实在是长多了。我们之前专门介绍过哈，这个磷酸铁锂车型，它这个寿命比3-2里确实是长，但就是它每次那个定期给你来的那个里程啊。和人家3-2里比起来就是不太靠谱啊。所以呢，对于新能源车来说，这没办法，现在因为市场上这个买车新能源车的这个数量甚至于超过了传统的燃油车了，这确实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新能源车的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电池，我觉得想必还有必要跟大家啰嗦这么多啊，啰嗦这么多的意思就是，总结的简单一点就是，哎，就是一定要用，你天天开，你经常开，你只要按它那是个手册给你提醒的这个极限上限下限，然后合理的去充，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怕你还不怎么开，就长期放那儿，那没办法，这个电池的寿命，你就搁那儿搁一年，它也2%、2%往下摔，
0: 对，
1: 这是没办法的啊。
0: 好的，那马上跳过半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大家的开心方向盘。这时间段锁定收听，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今天我们和汪主播一起跟大家去探讨的新能源车的使用，尤其对于新能源电池的寿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嗯，
2: 刚才跟大家聊了，确实是如果你也有那种耐性或者有那种条件的话啊，这个慢充确实是对电池寿命是一种延长，是一种保护。另外你这个电车呀不能长时间搁置，该开还是得开，你长时间用让它放电充电，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循环，这样的话对它的寿命反而是一种延长。你觉得心疼啊，电车那少开吧，就搁那儿吧，你越搁它寿命反而越短啊。
1: 对，
2: 哎，这是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另外对于这个电车的这个电池啊，大家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电池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车底下放着呢是吧，哎，老害怕这过个坑
1: 磕了是吧，
2: 电池磕坏了，这底下是不是咱得弄个护板呀是什么的啊，我相信这很多人就比较焦虑这个问题。一说新能源车，哎呀，这个电池护板咱得有，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卖的护板啊，这个护板到底装不装，有没有这种必要，我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首先啊，就是说如果你加装这个护板对电池的保护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因为原厂车人家本来他们都有这种行业标准的，这个前后方的挂底的实验他都做呢。这挂底的实验啥意思呢，就是那个车前头开到什么路它啪就要和电池接触，那后头和电池挂底了嘛，就等于呲俗一点说
1: 可能会碰上了，哎，
2: 蹭车了啊，
1: 他就做了很多次的这种路面实验的。
2: 他这个车他都要是每一个车型他都要做这个实验的，挂底的实验这都要做的，做呢也是就是出于这种保护，哎，这个数据一定要搞得比较靠谱，他们才允许他们这个出厂的。厂家实际做的也都是超出行业安全标准在做的，你知道标准让他做什么10000次，最低可能是25公分、30公分，他们可能就做20000次啊，然后35到40公分，这样的话他那产品才靠谱嘛。
1: 对，
2: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数据，说那个使用手册上写的那个数据你放心使用没问题，它绝对是一半以上的数据，一倍以上的数据测试得出来数据才敢告诉你这样来使用。所以厂家在做的时候绝对是超出行业的安全标准在做。有的厂家会做一体冲压成型的钢板然后喷涂装甲，有的是在底部做了厚度整整1厘米厚的护板啊，还有的就是光电池底下的保护层前前后后给你做8层。可以说车企原厂对电池的保护已经相当到位了，还是那句话，它绝对是通过了行业标准，得到了这个行业的许可，它才能上市。如果它底层对于电池的这种保护太烂太低级，根本达不到行业标准，这个产品绝对不允许上市的。这个大前提我相信大家还是提醒大家吧，一定请你放心。那么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弄个什么护板啊，再什么呀，肯定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具体的作用就不会太大了，只是辅助。因为这个安全，对于电池的这种安全考虑，人家原厂早就操了这心，也做了一组实验，做了多次实验，最后才允许这车上市的啊。所以说你加了护板效果一般啊。
1: 对，没有那些推销给你让你去买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就哎那些那么危言耸听说，
2: 对对对，
1: 哎，这个要怎么怎么样，
2: 他也有他的道理，他不说的悬一点你怎么去买是吧，为啥去买，你为啥去装，这个工时费上什么什么，这都是钱嘛是吧，大家没办法挣点钱嘛。所以有些朋友也许会说，我这装护板就是为了终身质保，确保一定不出事。好，这个心态是好的，谁也不愿出事嘛是吧，哎，你这个心态是好。 因为他担心如果没有护板了，你这个电池外壳出现了一些剐蹭呀，或者底下磕一下呀，你原厂的那点子又是板子不太靠谱的话，可能这就出事儿了嘛。就跟 4S 店还要相互扯皮。不涂护板能保护电池，单纯想要保护一下原厂护板或者是外壳再加一个啊，我只能说您的心态真的是太好了啊。爱车没办法，自己的车自己爱，你就爱吧。其实说实话啊，没必要这么爱。 4S 店就算给你扯皮，他可能会给你扯，他绝对不会说你咋没装护板呢，你看你的电池磕了。
1: 哎，
2: 这话这不是自己扇自己脸吗，是吧？
1: 对，
2: 你这个电池绝对有自己的保护，我觉得这话 4S 店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这个和你装不装护板，这个电池出现这个问题真的是问题不大。之前啊，也有一些车主在行驶当中磕到了石头，导致底下有个四毫米的凹陷，可能会出现 4S 店说这个这么深，这个没有终身质保了。然后媒体介入，这是在长沙出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最后媒体介入，拆了底盘确认没有伤到电池，这终身质保才算保住了。就说光伤底下的那个护板这没有问题的，这一旦伤了电池这才是大麻烦。所以就算你装了护板也还是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装了护板发生磕碰它也会有这种凹陷，因为装上去的护板跟原厂的底板贴在一起，如果磕得严重了那还是会伤到电池。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意外，赶紧这个及时报保险，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去的官方授权的网点确认能完全修好，然后保险公司确定这个理赔的这种责任，确定之后，这样的话给你一个充分的保障，这个是重要的。你不要老纠结于我都加了护板了怎么还磕了怎么还不管，这个真的是多重因素啊，这是没办法的。有的时候出一些意外，你可能过那个地方呢，咔，它弹出来很大、很尖锐的一个东西，呱，直接戳穿了。那种意外有，真的有，但是那种意外的概率也很低。但是你就和中彩票一样碰上了，那也没办法嘛，是吧？所以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及时报保险啊，及时和这个厂家 4S 店来联系，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没问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发现原厂的这个车底下有些地方的护板好像缺了，还空了，还有缝隙了，比如说电机电控这些位置没有保护的，甚至夸张的说你掀开那盖儿从上往下看，哎呦，还能看见自己的脚趾头了，为了补上这些地方你可以考虑加护板的。有些车型呀，厂家原厂就设计过出过护板，后来啊，这市场卷着卷着价格越来越低，就把平常看不到的护板给卷掉了。这他们也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我把最要害的部分给你保护着，你边上给你漏点空隙就漏点吧。他们也是市场竞争的，没办法降低成本，他就这样考虑了。这个时候啊，你不妨可以考虑符合他设计的情况下来加一个护板，或者是买车的时候你就逼着问他，是吧？怎么回事？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我相信他车还没卖给你的时候，肯定态度很好。放心，马上给你加装，就给你加了，加了让你多一重保护嘛。如果是官方没有出过护板的车型，自己在网上买一套，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不同车型的护板的价格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一整套基本上在1000元以内，就是说1000块钱能够搞定的。你买的时候要注意，有些价格是包安装，有的店儿可能大概会50块钱左右的安装费，所以这种安装费一定要提前看清楚啊，然后免得到店里了才发现还要收钱呢，还要收这个安装费呢，这个给自己弄一些这个
1: 不愉快啊，
2: 不愉快啊，没必要的事。所以关于这种新能源车，它这个使用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使用啊，确实是，尤其是在这个前置。这个前置，我们老车觉得是前置发动机，人家这个新能源车前置都成了搁东西的地方了，
1: 对，有很多这个车型它前面有是有这个后备箱的啊，前置箱。
2: 这叫啊，对对，你看
1: 前置箱后备箱。
2: 前置箱啊。嗯。所以呢这个你不要这个老是习惯说咱看那个前头掀开盖儿看看它透气儿吗什么的。那个地方不怕的是吧，主要是电池，主要是底下你要让它给你把车嘟拖起来。
1: 对，要看底盘
2: 去
1: 做检查。
2: 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使用呀，对于人家这个一开始，现在我相信这些零零后啊，九零后半段的这些，可能人家确实是一开始就玩这些新能源车，他就比较熟悉，比较习惯了。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啊，可能就原来老开油车的人，你要跟他说这些新能源车，他老觉得怎么前边放个包呢，是吧？
1: 嗯、
2: 买点菜就前机盖掀开搁里边，老觉得这不是事儿吗？原来的车就不是这种车嘛。
1: 嗯，
2: 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新能源车没办法。现在既然这么多新能源车的话，我们对于用车，然后对于户车这些习惯，也得改，对于自己的这种认知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对，勇于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就跟这个以前的手机和智能手机、是吧？现在人人不管年龄多大都是智能手机，
2: 对吧？这个
1: 是吧？
2: 就是那个普及时间长了，这个市场覆盖率如果占到70-80%，十个里头就八个都是新能源车，那你没办法。
1: 所以就是无论是买交通工具也好，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也好，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改变一下。
2: 对，
1: 不是那句话吗？这就环境改变了，那人得跟着环境去做改变。
2: 现在就套到这上的就是你使用的工具变了，那你当然你的使用的习惯什么，你的见识啊，你这也得改变，这没办法。
1: 嗯，
2: 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这种新能源车在能源的这个交替使用上，当然之前我们也说了，比亚迪它现在已经搞出来一款就是5分钟给你充满的，
1: 对，
2: 是吧？哎，如果真的5分钟给你充满，价格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充满一次电的那个价格和你加满一箱油的那个价格真的是比起来啊，尤其现在这种油价持续走高的那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法比的。你要那样的话，这个新能源车真的早晚有一天就100%了，
1: 对，
2: 没办法。
1: 嗯，
2: 你岁数再大的人，再怎么不习惯的人，你算算账，你最后还是选它吧。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汽车板块当中，就跟大家聊到了新能源车电池的使用保养啊，以及说你怎样能够让它的寿命更延长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既然买了它做我们交通工具，就要作为交通工具去使用啊，千万不要把它买成一件心爱的玩具就放在家里哈。
2: 哎呦，那拿罩子罩上放那儿，怕雨淋着是吧？那就不用了。哎，还是最后提醒大家，你越是不用，电池放置的时间越长。

0: 长，它的寿命越短，对于你这个车来说，使用寿命也是越短的啊。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汪洋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去聊到了跟出行汽车有关的信息内容哈，我们周五见喽。
0: 周五见，再见。

0: 来关注五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到是在鼓楼周边和鼓楼西这两边南北方向通行压力大，这边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因为学生放学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特别是路过学校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嗯，还要提示我们的家长们，车辆急停急走，如果目前停车位不够充足，那你就再往前开一些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再关注到解放路路段的交通流量，整体来说是学校门前有点车多，但是没有拥堵，这边的放学时间会偏早一些。
0: 哎，
1: 那在广宣街路段双向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况。
0: 哎，双线压力大，而且有堵车的情况，提示各位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哈。如果你有骑车的话，选择这个绕开这个路段来行驶。那关注到我们市区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两个拥堵的路段之外呢，其他都是学校附近车多人多的情况，逐渐热闹了起来。还提示各位一定要避开，有急事避开，这个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小心驾驶啊。
1: 嗯，那自孩子们开学

0: 之后呢，市区道路的交五高峰会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大概在11点半开启，到12点20左右结束哈，就是一个小时差不多，大家就可以正常通行。但如果说你没办法避免一些车多拥堵路段的话，你就小心驾驶，排队等候，不要着急。
1: 哎，是的，就在路上要耐心一些啊。同样也关注到有朋友询问鼓楼东目前的情况，那目前鼓楼东大街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样也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平阳北街这边有些路段是已经这个能够通车了，但是相关的这个标志标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完善配套的设施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啊，提示各位如果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要关注一下具体的信息了。
0: 好，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的留言信息。军风问老猫，你有驾摩托车驾照吗？他必须得有啊，
1: 对，
0: 是吗？不然怎么就告我们天天骑着摩托车去自驾出行、
1: 哎、
0: 是吧？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的。
1: 哎，是他一定是有这个摩托车的驾照的啊。
0: 所以提醒大家，
1: 节目里炫耀过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别人开摩托车挺酷挺快是吧，挺帅，一定要注意，他也是有这个限定的时速的，然后呢必须有证有本儿啊，然后呢车辆在保险期内才可以去、
1: 哎、
0: 驾驶摩托车出行。
1: 哎，没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细节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哎，你看这个张雪这车火了，我就想买摩托车像这个潇洒一把，潇洒走天涯，但是啊没有证儿，没有保险，没有牌照，没有手续，你是不能上路的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教育部的一条提醒信息，对于新生入学，哎，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些诈骗内容啊，擦亮我们的双眼。
1: 对，那目前也是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啊，一些机构或者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是精心设局实施诈骗。那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教育部也结合近期的典型案例发布了防范提醒，来关注第一类，哎，谎称有这个内部指标来进行诈骗的。
0: 哎，比如说这个韩某某就利用考生和家长分数不够但是求学心切的心理，谎称自己呢有内部关系啊等等，可以操作一些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就通过伪造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然后呢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一个假象，结果就骗取了多名被害人1000多万元。
1: 哎，提醒啊，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当中也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这个标准录取考生。那再次也提醒各位啊，高校招生录取严格按照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是公开透明的，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啊、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等这个非正规渠道。大家如果听到这类的话的话，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
0: 是的，套路二呢，就是补录名额为名来去收取高额的费用啊，比如说这个赵某、刘某在某这个朋友圈啊发布广告说，哎，这个本科补录名额有限，多少多少钱保上，很多没有录取的家长考生就会转账，被拉入了一个所谓的补录群，每天会接收虚假的进度信息，最后群组被解散了，家长被拉黑了，涉案的金额超了500万元。
1: 哎，那各省的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就是补录的这样一个志愿啊，都会有相关的通知的。那补录全程也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公示。再次提醒各位，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补录的，也都是诈骗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之前就是每次都有补录的这个信息，官网上都会有的啊。
0: 第三个套路就是 AI 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住宿费。张某某就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某高校的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等一些全套的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了考生家长。
1: 经历啊，就是录取了之后，当时是 QQ。有这个群组，找这个你学校的这个新生群，进来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学长学姐来给你答疑解惑呀，告诉你一些知识内容啊。那现在有很多人就抓住这个漏洞了，在里头冒充学长学姐啊。
0: 像我这种就是什么学长学姐，我才不管你是谁，我就不进群，我也不理你。然后呢，高校呢一般呢会有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正规渠道去公布一些相关的录取信息。那新生群内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信息，很可能都是诈骗信息。
1: 哎，是的，
0: 不要
1: 提高警惕啊。
0: 对，不要相信所谓自媒体平台的什么 老师学长跟你说，哎，你要缴费。

0: 哎，干嘛干嘛干嘛是吧？我以前刚入学的时候就有人就是敲宿舍门嘛，嗯、然后当时宿舍有电话机，
1: 对，
0: 就卖那个电话卡，
1: 对，
0: 说你不买那个电话你就不能这个跟我沟通、
1: 哎、
0: 是吧？
1: 就
0: 打电话只能用这个电话卡，怎么怎么的，其实根本不是。
1: 对，然后就被骗了啊！我这人比较谨慎，遇到这样的我就打，从我兜里掏钱的事儿啊，我不心眼了。
0: 不可能，你看他有多抠搜，不可能。
1: 哎，
0: 一心爱佳佳说我的那个带劲儿的歌呢，马上就给你安排哈。
1: 安排这首歌曲啊，也是电音节奏啊，希望各位能够在路上保持一份清醒的状态，开车注意安全。
0: 佐罗说呢，曾经就因为无证驾驶摩托车扣了 C1 证的12分，你看吧。
1: 对，后果很严重啊。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证有本儿。是吧？然后
1: 还得是对应的，哎，摩托车证，对吧？
0: 对应的本儿，然后呢，驾照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应的车型，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就是你的车辆，哎，在保险期内，
1: 对，
0: 是吧？
1: 没错，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大家不要这个图了一时之快。有这个违法行为，
0: 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的一类，你要了解这个。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0: 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中午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啊，你俩也不讨论中午吃点啥了呀？马上开始啊！
2: 先来关注一下世界道的特定情况，然后就来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
1: 对，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这边都是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鼓楼南北街是正常的啊。
2: 嗯，
1: 大家途经这个方向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在这个解放路小学附近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
2: 嗯，
1: 这但是可以正常通过啊。
2: 东向西同一方向，
1: 哎，是的，没错。其他路段陆陆续续出现了这个五高峰的情况，但是时间会比较短一些。临汾火车站附近啊，车站街这边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也是因为孩子放学啊，接送的孩这个家长比较多一些。
2: 对，这边是有小学，第二小学，
1: 对。
2: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广宣街道车站街十字这个丁字路口位置是由。北向南方向交通流量大些，
1: 哎，是的，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状态。
2: 还有一个就是东关路东关小学附近西向东同一方向，
1: 哎，
2: 交通流量大，
1: 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学校的路段，
2: 哎，今天贡院街
1: 南街小学附近竟然没有堵车。
2: 对，
1: 哎，就正常通行的啊。这两个学校我知道是错峰了已经。
2: 对，
1: 这个先放那个再放，
2: 嗯，
1: 就这样的设计呢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了。
2: 就可能这个时间段这条道路是不堵的，到下路时间段下条路不堵了，就
1: 是
2: 大家可以就选，适时的选择一些道路来做调整。
1: 嗯，大家在哪里行驶，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今天中午准备去吃点啥，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孩子们开学了，好像这个选择性就会少很多了，因为要兼顾孩子。
2: 大部分家长可能选择会在家，哎，是吧？要么就交给爷爷奶奶，
1: 是的，
2: 中午去解决那一饭，哎，那一餐。
1: 对，炸酱面啊，我觉得这个也是。
2: 昨天中午吃的炸酱面，哎，
1: 属于快手的面之一。
2: 昨天呢，就是两餐，就是那个西红柿鸡蛋和炸酱，两个酱
1: 啊，再放点这个辣椒油一泼，哇！
2: 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圆白菜啊，灰子白，凉拌灰子白，
1: 爽口小凉菜啊。
2: 对，
1: 那这个季节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吃茄子啊，强烈。
2: 哎，昨天炸酱里面还有茄子丁。
1: 哎，这就茄子肉丁卤是吧？
2: 对，
1: 按照严格意义来说，不算炸酱面卤了。
2: 哦，
1: 哎，茄子肉丁卤。
2: 但是我觉得酱和油有点多，
1: 哎，就是一般炒酱的时候就炒的油酱分离，
2: 哎，
1: 炒炸酱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啊，
2: 就是油酱分离的，然后，
1: 哎，
2: 厚一层油，
1: 油稍微多一点点，先炒这个甜面酱或者黑酱，或者说这个干黄酱，
2: 嗯，
1: 多炒一会儿，把这酱炒，因为酱是生的嘛，
2: 嗯，
1: 把它炒熟了。
2: 对，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发现，怎么我用豆瓣酱或什么酱，怎么炒出来的味儿就没有饭店好吃？
1: 哎，是的，
2: 这些酱你必须把它炒熟才好吃。
1: 熟酱啊，那一般卖给我们的袋里都是。是生的，你把它炒熟了，炒到油酱分离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1: 啊，然后把这个肉倒进去，哎，再这么翻炒，
2: 嗯，
1: 哎，这个感觉会很好的啊。
2: 就有些朋友就不太懂一些调味料，总觉得反正就是调味料嘛，就拌一起 OK。但有的是需要用油去炒热的，嗯，有的是它需要凉的去使用的，有的是最后出锅才用的。
1: 是的，有些朋友就这个上一顿做的和下一顿做的同样的菜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呢？上一顿放调料忘了放什么，啊，
2: 不记得了，拿个小本本写起来。
1: 对，自由发挥哈。还有这个家里的这个各种调料，这个面，这个像这个辣椒面啊，
2: 嗯，
1: 花椒面啊，五香粉啊，嗯，好像这个也有区别啊。
2: 哦，比如说
1: 这个13香就是会味道会更丰富一些。
2: 那它应该用在什么菜系里？
1: 更麻一些。一般炒菜可以
2: 花椒和辣椒我们都比较清楚，
1: 是
2: 就是你能吃麻，吃辣是可以，
1: 对，
2: 是吧？但是那个五香粉13香它俩的区别，
1: 五香粉13香一般都是拌馅儿的时候用的，
2: 嗯，
1: 哎，就是拌饺子馅儿啊，
2: 哎
1: 这个
2: 包子馅儿
1: 啊，或者说这个茄盒这个馅儿的时候放一点，这个味道会更丰富。
2: 炒菜的时候一般不会用，
1: 炒菜的时候放的是花椒面。
2: 哦。

0: 或者说这个五香粉十三香这个味道，就怎么说有点让人觉得哈喧宾夺主的感觉，味型太丰富了。
1: 就是五香粉和十三香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不一样啊，五香粉十三香。你看，你看这个名字能看出来吗？五香五香肯定是五种调料弄在一块儿，十三香就是多种，可能超过十三种了啊，放在一块儿的。
1: 反正肯定超过五种了。
0: 哎，花椒面它就是花椒面啊，就是单独的一
1: 种
0: 花椒面。哎，是的，我妈就做饭就爱放这个，人家单放这个花椒面，每年都会自己去这个
1: 摘花椒，
0: 摘一点回来晒干，自己去这个店里打成粉，哎，回来就花椒面啊。因为他这个觉得
1: 其实不需要打粉了，你买一个那个研磨罐就行
0: 了。是，现在有研磨罐，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把摘回来这个辣椒花椒都攒好，晒干了拿到人家这个磨粉的地方，专门有个磨粉的啊，给你磨好拿回家装到瓶子里，可以吃到这个春节过了还有啊，就是可以吃半年时间的这个东西。
1: 哇，好幸福。哎，就是调味料很重要哈。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我计划，我今天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一些其他的拍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用餐时间会比较紧张。
0: 对，
1: 太热了，所以我就点外卖了。
0: 点的轻食啊，是不沙拉还是牛排、啊、
1: 不，我最后点的是肉燥饭。
0: 哎，那天我吃到了一家肉燥饭，它这个盒子就很精致，我也是点的外卖。就
1: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0: 盒子就很精致啊，我刚想起来，就是它一个小盒装的，这个盒如果你洗干净的话还可以重复利用、放点这个调料啊，放点小物件都可以啊。就是放它这个汤子肉燥子的这个米饭盒
1: 是
0: 普通的。
1: 不是同一家，不是那个什么鼓楼这家吗？
0: 不是这家啊，不是这家，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盒子给人感觉很精致。
1: 还有别人家的肉燥饭超过他家的。
0: 对，就是味道，就是我点的是鸡肉的。这个味道
1: 应该
0: 就
1: 是一家呀。
0: 好像不是一家。
1: 红豆人
0: 不是红豆人。是另外新开了一家，应该是啊。
1: 你确定？我刚才去看，好像有这个吕锅巷有一家。
0: 哎，对，应该是吕锅巷这一家，不是红豆人。
1: 吕锅巷也叫红豆人。
0: 就是这个袋子是白色的，它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点啊。
1: 我一会儿等我收到的外卖，我一会儿下班拿外卖的时候帮你确认一下，一会儿咱俩在路上探讨一下是不
0: 是
1: 同一家店。
0: 应该不是红豆人，我买的时候。
1: 因为你一说这个鸡肉肉臊子，他家就是鸡肉肉臊子、然后你一说这个盒装，他那个汤是盒装的，他那个肉臊子也是盒装的。
0: 对，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还有半个鸡蛋。
0: 对对，半个鸡蛋。
1: 还有点咸菜。
0: 应该不是红豆人。就是可以拧的那个盒，
1: 对啊，对啊，
0: 是吗？
1: 是你好久没有吃过他家，
0: 是吗？我前段时间才点了，好像是吗？我也不太确定了啊。
1: 一会儿可以看看订单。
0: 哎，肉燥饭也是可以的，他现在有很多选择，这个普通猪肉的呀，这鸡肉的呀，都可以去选择啊，还有牛肉的是吧？哎，就是选择性会更多一些。我觉得这就特别属于我们这个午餐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想到的一些事情啊。
1: 卓子说是相思樱桃家的吗？
0: 好像也不是，我。好像不是这两家的啊，就是
1: 我好好奇啊。不，我要听一首歌然后等你一下。我们要确认一下，我就好好奇
0: 哪家店的啊。

0: 那你才多大、啊嗯、那个相思樱桃红豆仁的时候我记得我都是才是高中。
1: 对，我刚来这个城市啊。
0: 然后你刚来这个城市。我上高中时你就上大学了吗？没有吧。
1: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刚来这个城市呢？
1: 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大家就是吃漂亮饭都会去这几个地方。
0: 刚来这个城市逛街、
1: 啊、
0: 逛街的时候是吗？
1: 对，当时还没有这个。
0: 然后就看见别人相亲了。
1: 哎，是的，看到这个有相亲的呀。
0: 那
1: 给
0: 你的印象有多么深刻？我相亲的时候都没有去过这些店。哎，
1: 相思樱桃啊，还有红豆仁啊，就带属于大学生约会打卡的地方。
0: 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还在高中啊。
1: 对，就是。当年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周六周天嘛，会去街上逛，
0: 因为离得比较近，
1: 对，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就看到里头这个情侣们坐在一起啊，
0: 然后就
1: 刨冰，
0: 妈呀、
1: 哎，
0: 那你应该那才初中啊，
1: 哎是，
0: 然后就羡慕上别人了，
1: 对对对对对啊，哎就是怎么说，当时我们这个周六周天我们也会改善一下，周边这个饭店我们都打卡过，像这个自助啊，男生一般就是自助，女生一般就是这个什么米线啊。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些粉儿啊，这些都这些地方去的多一些啊。
0: 嗯，那刚刚我就想确认一下他到底吃哪家肉燥饭，哎、他找不到。
1: 大家有没有印象？
0: 然后关键是他非常那个凡尔赛，他说就有一天中午自己不太想吃饭，然后就告朋友说我今天不想吃饭。
1: 他问我吃啥，我说我不想吃。
0: 然后朋友就给他点了个外卖，直接送到他家了。嗯、
1: 我说我揭不开锅了，人家就是等一会儿啊就给你送去了。
0: 然后他哎呀，就非要。要给我点，
1: 中午已经吃过了啊，中午已经吃过饭了，那顿饭是留到了晚上，在微波炉热了一下，就感觉不如当时的好吃。
0: 这个朋友在不在听？嗯，下次绝对不要给他点了，要点就给我点。你看他那个翅膀吃了别人的，还哎呀，真的是。
1: 胖子
0: 飞
1: 不隆冬说哈，还没有下班吗？没有啊，我们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说到这个漂亮饭系列，大家有没有就记忆特别古早的啊？我记忆特别古早的就是财神楼北街这儿，就是。靠近就是那个地方怎么描述呢？河二胡同，大家知道
0: 吗？河二胡同
1: 口头靠近
0: 吃麻辣香锅的
1: 财神楼的口，对，有一家韩国石锅拌饭，
0: 哎，
1: 有印象吗？
0: 我有，我很喜欢，
1: 哎、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1: 炒年糕，
0: 我喜欢喝泡菜汤，
1: 哎。炒年糕，就是我也是朋友带我们去这个地方打一次卡、嗯，后来我还去了好几次啊。
0: 它也不算很漂亮，但是它就是因为是，韩式料理嘛，
1: 对
0: 韩餐就是有比较正宗的这种泡菜汤啊、年糕啊。
1: 哎，是的，炒年糕好吃、啊，
0: 然后石锅拌饭。
1: 哎，当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来这座城市之后的漂亮饭之一，财神楼北街的石锅拌饭啊。
0: 嗯，
1: 哎，
0: 至今我没有吃过超过他家的那个泡菜汤
1: 的
0: 地方。
1: 是的，就口味还可以。
0: 就是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喝泡菜汤的地方，一定要、嗯、哎在评论区赶紧发送过来。
1: 对，
0: 特别爱啊，这是我特别爱的一道。
1: 他家的隔壁有一家炸酱面，哎，
0: 是
1: 一家人经营的，爸爸妈妈和女儿。哎，就我印象深刻，后来是不干了，还是搬哪儿去了？
0: 在隔壁就是老四川，在隔壁就是麻辣香锅。
1: 哎，再也找不见这个地方了哈。
0: 现在隔壁是什么小屋炸串？
1: 哎，是那家也很久了。小屋炸串里头这个菜叫什么菜来着？
0: 生菜？
1: 不是，它这个小屋炸串有一个这个中午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麻辣烫的啊、
0: 嗯、
1: 菜比较多的
0: 嗯
1: 我那次去吃了一个烫菜哎对烫菜啊、
0: 哦、麻辣烫类的菜、
1: 哎、你点俩炸串然后这个放点一个这个烫菜中午这顿饭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啊
0: 毛毛山海说女主播发型雍容华贵飞龙东说女主播长得就很雍容华贵、
1: 哎、没错啊
0: 我谢谢你俩哈一人送你俩一颗心今天这个词儿运用上来我觉得好像女生这种装扮会引起男生的注意
1: 哎是的
0: 刚才汪洋主播我们楼道里碰面他就说哎你今天这个穿着这个发型什么是吧就哎都是不是男生喜欢这样？
1: 哎，对，因为、这个、
0: 喜欢这样的女生。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感觉不一样了哈。
0: 因为今天
1: 跟日常不一样了。
0: 因为今天下午有一些拍摄任务，就是我避免了就是回家来回奔波，所以就做好了一天的妆容准备。
1: 现在都好很多了，就我们有视频直播啊，每个人都得收拾收拾啊。以往再到早以前的时候，
0: 你要吐槽、
1: 这个。对，这个甚至有女主播穿着睡衣就来了啊。
0: 真的假的？
1: 穿着拖鞋，某主播啊，某
0: 那一定不是我。
1: 某果主播啊，
0: 嗯，那不是我。
1: 对，就是来了。之后节目完了，就是总感觉有点这个还没睡醒的感觉。
0: 肥不隆冬说：“棋子是不是去海边玩了？怎么变得如此俊黑？”
1: 啊，这个
0: 你这个形容词，
1: 紫外线强烈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我觉得夏天都没有晒，
0: 我面对就还好。
1: 对，可能这个。

0: 灯打在脸上反这个怎么说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这个粉底会更重一些，其次就是我的右边是这个白光，
0: 我这边是黄颜色的灯，
1: 你的
0: 光
1: 你的光是黄光，
0: 对，我需要调节一下它，
1: 我们这个灯自己就变了色了，自己调了光色，
0: 那天打不开啊，后来打开就变了色了啊，
1: 就是一个变黄色的、
0: 这个、
1: 暖光，一个是冷光，
0: 对，
1: 有
0: 情绪了，
1: 然后
0: 顺便说小朋友出现了，没错，我又出现了啊，毛毛山也说喜欢气质好，哎，没错，
1: 谢谢，这送你两颗心。
0: 那他还说我发新发型挺帅，我就是长了之后是那样的发型。
1: 哎，我都没发现你剪
0: 长了之后再剪短就另外一个发型啊。这都是短发，我以前
1: 血黑啊。
0: 对，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临汾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里考古一下我古早的造型，特别古早的18年的那时候造型啊。
1: 有多爱你，还得去找你的古早造型。
0: 对，这个头发是烫过的。梳在后面的，哎，这个我觉得当时还挺瘦的，
1: 啊、都不记得了。
0: 是的，去考古一下啊！当时我们音乐广播开播的时候有这么一条推送啊，里面主播们的这个照片
1: 都有，好几年前还能搜到吗？
0: 哎，对，你可以去考古一下这个照片，当时和现在是完全两个状态啊。
1: 然后这个雀麦说这个去黑，
0: 哎，去黑，
1: 去黑，
0: 哎，
1: 谢谢哈、啊，我好像记得上次是不是你就给我更正过，去、
0: 哎、
1: 黑，
0: 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
1: 我应该在这儿就放一个提示牌，
0: 哎，
1: 就哪些意念错。错的字和词，大家提示过的。
0: 圈麦今天中午吃的啥呢？来分享一下啊！你今天中午吃的盖饭吗？土豆丝盖饭还是什么鱼香肉丝盖饭啊？可以来分享啊！
1: 我刚才想说要不要点盖饭呢？
0: 可以啊！就现在我就强烈推荐大家吃，又回到这个茄子上了。这段时间的茄子确实好吃。
1: 茄子盖饭，
0: 哎，这就介于老和不老之间，之前就很嫩。
1: 那盖饭类型的有哪些？
0: 鱼香茄子，
1: 哦，对，
0: 哎，红烧茄子，
1: 还有，
0: 哎，这个。茄子肉丁儿，哎，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啊，强烈推荐大家去尝尝最近几天的茄子，它介于老和不老之间，口感很好。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啊，这个点了一个风味茄子，然后这个师傅就说，没茄子了，先买去，然后就叫了一桌人，我们正好在旁边坐着。
1: 是那个烤串家的？
0: 不是啊，就是
1: 另外一家
0: 铜火锅的，他也有这个菜，就上，我就特别想吃茄子，就点了一份啊，结果他从冰箱里掏出来了茄子，我就看到那个茄子是紫的，发点白。有一点点老的感觉，哎，不是那么太嫩的。它这么一炸，再裹上这个料啊，美滋滋。我们把这个茄子吃完了，铜火锅没吃完啊。
1: 本来是吃铜火锅的、啊。
0: 对，正好凑这个天气凉快了，昨天晚上就没啥吃的，就几个朋友要一块去吃这个新疆铜火锅了。结果啊，这个铜火锅没吃完，点的还是小锅啊。结果茄子吃完了。然后旁边有卖油条的，哎，我买了两根油条回来。哎，这个油条确实也好吃啊。对，这个主菜没吃完啊。
1: 开辟了一些新菜系。雀麦说鸡蛋西红柿炒刀削面，今天中午吃的还真不是盖饭。今天要掏钱包了，人家是念错字了，你悄悄的哈。
0: 说今天老板估计忘记了多放两把盐，咸的呀，那估计是一锅炒了好几碗，给你带了一碗，盐放多了啊。
1: 人多。
0: 哎、对。
1: 就
0: 会出现。单碗炒的话，这个盐可能就把握的会好一些啊。
1: 他说晚上啊计划做这个蒜蒸。茄子、
0: 哎、对，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
1: 我以前是妈妈特别喜欢做茄子，后来我自己做饭我不太爱吃这个茄子了，因为孩子不爱吃。那我什么时候会专门吃茄子呢？就是那个地三鲜、
0: 哎、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去那个牛肉丸子面店、
0: 哦、
1: 点一个烤茄子。
0: 哎，对，哎，这也是不错的、啊、
1: 蒜末辣椒烤茄子。
0: 哎，就是之前有一次啊，我去某烧烤店，就人太多了，也能理解老板啊，我还专门拿好了放在筐子里，因为他家这个串是你自选的
1: 哦，
0: 你把它挑好放筐子，他给你烤，
1: 没给你烤茄子。
0: 我说老板，快快快，我们都吃完，等了好长时间，都消化完了，这个茄子什么时候上呢？哎，马上马上。又过了20分钟啊，我这朋友已经急得不得了了，要回家啊，10点多了已经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上呢？老板说啊，不，实在不好意思，没考上啊。我说算了，那就不要了呗。老板让你退，把钱退给你。我说不用退，下次来了就给我考，就记得这个事儿啊。结果老板多给我退了几块钱啊。
1: 一现在假假说这个福利巷的铜火锅吗？还是迎春街的？
0: 那必须是迎春北街啊。
1: 迎春北街的，
0: 对，福利巷那家就是过两天去吃啊，他家这个量更大了。
1: 迎春北街现在是开店里头的，
0: 对，
1: 是吧？
0: 新疆火锅村叫啊，有菜，有这个。火锅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馍，尤其是馍，哎，我觉得这味道还挺正宗的。
1: 是跟那个新疆那家店咋样？
0: 他两家都属于这个新疆派系。
1: 嗯，
0: 新疆火锅村这边是新疆铜火锅，就是名字叫的就差
1: 不
0: 多，
1: 不太一样。
0: 就里头这个菜，我觉得也放的差不多。你像炸排骨啊、炸丸子啊、炸酥肉啊、炸豆腐啊、白豆腐， 白菜、粉条、海带这几样放在里头，就是他们的搭配是一样的，可能老汤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迎春北街这样稍微咸一点，然后这个
1: 新疆
0: 这边稍微这个口味稍微合适一点啊，感觉。
1: 嗯，雀斑说蒜泥鞋肠好吃，是，那就是大家觉得是凉菜的菜哈、就是其实它不是很凉菜的菜，为啥？
0: 哎，蒜泥切条啊，
1: 就是其实它类似于炸过之后然后拌的蒜泥。
0: 对，轩麦说啊，文喜的砂锅味道很好，那必须啊，黑砂锅，我们隔壁县，我还跟我爸就
1: 去成都，然后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咱们来成都不得专门吃个成都火锅是吧、
0: 是的，
1: 那就安排呀、安排的时候然后他们然后就说，呀，这还没咱们在临汾吃的成都火锅好吃。
0: 嗯，没错啊，
1: 我当下就有点，哎呀，其实没必要说这样的话、
0: 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足一点啊。
1: 对，然后呢，这个雀麦说文喜的铺饭你吃过吗？
0: 文喜的铺饭
1: 我没念错吧？
0: 我没有吃过这个啊，但是我吃过这个文喜的这个叫什么？拿肉蒸的这个类似于谷类的东西啊。
1: 拿肉蒸的类似于谷类的，
0: 就是拌了面，拌面菜是肉，里面是肉
1: 哦
0: 和粉条啊。我吃过这个还不错，也是解锁了新的美食，不一样的吃法啊。就这个文喜砂锅是黑砂锅，就是这个黑色的砂锅，里头放这个菜呀、这个粉条啊。酥肉啊，我们县里也有啊，就是口味可能是有点区别，但是这都我觉得挺好吃，都挺好吃的。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感谢大家的分享哈。那与此同时也提示大家，早点回家用午餐，一定要好好吃饭，真的很重要哈。这个好好吃饭为什么重要？因为会让你的一天的心情变好，有更多的能量，是不是？千万不要太凑合，就算点个外卖也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者营养搭配合理一些的、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到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记得10点半来我们直播间互动和交流，10点半到12点30分、我
0: 明天
1: 10点半到12点半，
0: 对对对对，10点半到12点半啊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

0: 中心血站二楼肌彩科。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
0: 嗯，
4: 那就比如说什么好的、好搭。好的呢，
0: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4: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嗯嗯，能说哦哦，绝不说嗯。哦，
0: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如果对方回给我一个嗯，我就会觉得他在敷衍我。
4: 嗯，
0: 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哦，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4: 哎，甚至哈、啊，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
0: 有有有有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4: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0: 嗯，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4: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
0: 嗯，
4: 啊，有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0: 啊。
4: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0: 那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但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开心的和对方聊到结束。这事儿要不要改呢？
4: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0: 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4: 嗯，
0: 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4: 哎，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
0: 嗯，
4: 哎，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0: 是的，还有91.81%啊，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4: 哎，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呢？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0: 是，
4: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0: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4: 哎，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0: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4: 哎，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嗯嗯，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0: 哦，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哎，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

0: 我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0: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 哎，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0: 好的。
1: 哎，不说对，一定得说
0: 对的。
1: 哎，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比如说
0: 嗯嗯呢，还有对的对的呢，
1: 哎呀，
0: 还有嗯呢嗯呢。
1: 这些词啊，如果单独去看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读出来肉麻十级啊。
0: 啊，不，也可能是我这个读的方式和表达的形式，
1: 就用最冷淡的语气读他都读不出冷淡。你听着啊，
0: 对的对的，
1: 对的对的呢，嗯嗯呢。
0: 啊，你好肉麻呀。
1: 是吧，我已经很严肃了呀。
0: 对对对，
1: 但是读出来就是很难受啊。
0: 嗯嗯嗯嗯嗯呢。
1: 哎呦天
0: 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
0: 你看这个用法刚说了，说经常会见到在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都会这样去互动。
1: 嗯，
0: 其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大家可以来自我感受一下，就是想要提升两个人双方聊天的这种愉快的氛围。
1: 哎，
0: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三集第四集，我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啊恨不得抠出一个武士一听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刚好 Q 到我，刚好我就是第三集第四集，那我有点太严重了吧。
1: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时候发文字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肉麻，
0: 嗯，
1: 对吧，你一旦读出来，
0: 比如说张小白永远波浪号，
1: 对，你说这波浪号他读不出来，对吧？
0: 好的，嗯，
1: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波浪号很柔性吗？
0: 这个波浪号就是想当然的可以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个嗯，
1: 哎呀，
0: 这种撒娇的感觉
1: 是吗？
0: 好的嗯呐，
1: 哎呦，
0: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黏腻？
1: 哎呀，我好油腻啊。
0: 油腻的中年大叔。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聊到就是微信的一些习惯。我们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
1: 嗯。
0: 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和场景，我们大致呢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划分了四个等级。刚才说了两个等级，我都已经有点汗流浃背了。
1: 来，接下来这个第三级，
0: 哎呀，不行，
1: 可能说的。
0: 我又
1: 是某些特别可爱的女生吧，
0: 我又正中下怀了，我跟你讲，
1: 我也是，
0: 就是一定要加哈哈哈哈。
1: 对，其实你会发现这类人群啊，他在面对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趣味点比较高的分享的时候，他不会只回复哈哈，就是一定是要在三个哈以上。
0: 嗯，
1: 比如说我也觉得哈哈哈哈。
0: 对呀，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哈越多，越能够证明自己是真的被对方笑到了。
0: 是我原来看到那个聊天内容，就是啊哈哈哈哈哈哈，打了一溜，然后说哎呀笑到头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在发那个微信，也是就是哈哈哈哈半天之后，然后我突然把手机往旁边一放，我的面部表情是特别冷静的，是面无表情的。然后我就在想
1: 啊，不会啊，我是真的会笑的。
0: 我在想，我真的这么开心吗？就当时会有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1: 哎呀，张小白，你是讨好症的人群了，我是真的有在笑起吗？我就差发语音过去哈哈了。
0: 这种行为啊，通常发生在跟不是很熟的人的聊天过程当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化解尴尬的。
1: 哦，
0: 哎，维持一种友好的表面关系。
1: 不是很熟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哈哈
0: 啊，是吗？
1: 对，不是很熟的，我都好的，好的呢，好的，好的呢，我都不太好意思。
0: 哎呀，再来看看第四集吧。第四集就一定要加表情包
1: 啊，这个我经常会这样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表情包啊，它做得很可爱，有的时候确实会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觉，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被这跳跳糖啊要求使用表情包，
1: 对，因为他每次都回复你那个波浪号，就看着吧，我觉得那表情包真的比波浪号会强一些。其实大家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讨好症，它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啊，更不是一种心理病症。但是如果这种讨好已经对你造成了困扰，就是会哭唧唧的时候，那你其实可以试着去找到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0: 哎，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出现微信文字讨好症或者是症状较为严重的，很可能是有这么两类人群。
1: 嗯，第
0: 一
1: 种一
0: 类呢是哪种？
1: 高敏感人群。
0: 哎，对。
1: 哎，张小白，我觉得你就

0: 属于高敏感人群。
1: 我现在脱敏脱的还成功吧？
0: 啊，那还不得感谢我的这个陪伴和指导啊！
1: 那谢谢我的心理医生跳跳糖、
0: 啊。不是，我们俩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张小白属于高敏感人群。跳跳糖属于高钝感人群
1: 哦，然后咱俩一中和，
0: 对，和一下，
1: 哎，就好了，
0: 就和稀泥的感觉。
1: 是，但是好像我并没有把你带的稍微变敏感一点吧？
0: 好像
1: 有一点吗？
0: 嗯，还行，反正如果和张小白一同出入一些公共场所，嗯，我不需要敏感啊，因为张小白是那种。话都不会让他掉到地上的那种
1: 人，就是雷达时刻在转是吗？
0: 对，礼貌担当，话语权担当，就是典型的一个话事人，然后微笑担当，气氛担当，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很忙的。他、
1: 哎、
0: 每次咱俩一起出去，我真的完全就把自己摊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只需要保持住一个花瓶的形象，不需要动脑子的。
1: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等下一次再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尬住。我就不说话了，我看跳跳糖会怎么样？
0: 我就马上接上啊！是的，张总、王总，没错，非常感谢你们对于我们的认可。
1: 不是你这样一说的话，让咱们的听友认为咱俩天天都在干什么呀？
0: 没有没有，朋友们啊，我就开个玩笑，这都是为了博大家的快乐。
1: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啊！
0: 对，
1: 哎，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者啊，有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严重低估。嗯，他们对于外界的态度和评价格外的敏感。只要别人有小小的一点点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0: 啊。咱们有个同事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高敏感人群他非常擅长深度加工信息，而且另一个方面吧，很容易受到过度刺激。
1: 哎，对，
0: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高敏感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1: 怎么说？
0: 就是对于细微事物的感知能力很强啊，因此呢，对于什么消极和积极的事物，其实比其他人的反应会更大。大一些，
1: 对，就是他的那个雷达反应会非常敏锐。
0: 是的，那通常对于这类人群，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有发现。我觉得啊，这类人群非常适合文字修饰类的工作，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呢会有自己敏感的调度，也会对一些文字和项目内容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是钝感人群所不能力及的。
1: 哎，你比如说在聊天过程里啊，可能对方回复的是自己认为正常的语言文字，对吧？但是在高敏感的人眼里，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冷漠，不喜欢自己，对自己有意见这种行为。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之前咱们一个同事跟我举例子啊，就说，哎，新的一个同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客气。哦，他是不是不尊重我呀？
1: 哎呀，
0: 他是不是看不上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1: 你看，敏感了。
0: 哎，他怎么没有称呼我呢？他也没有称呼我一个啊、周老师啊、跳老师啊、张老师啊，他怎么不称呼一下呢？
1: 嗯，直接发文字就是打印机在哪儿啊？
0: 对，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我都不说我不知道了，我说不知。
1: 嗯，
0: 就感觉有来有往的。对，他要是对我用这种简短的冷漠的语言，那我就回复他嗯好。
1: 哎，你真的是斤斤计较啊，睚眦必报啊。
0: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小哪吒他又在点名你了啊。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类型的小哪吒不，这类型的高敏感的人群啊又有一个优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着很强的同理心。
1: 哦，
0: 就他们时刻会担心自己的回复会让别人不开心，所以你会发现这类型的人群他通常看起来永远都是彬彬有礼的。而且他是很从容的，他对于每一个人都尽量表现的尊重热情有礼貌。
1: 哎，我们看这是灰白白，他说了，哎呦，我觉得我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啊，而且对面看起来很冷漠的话我会很难过
0: 啊。你看，可能就会有自己心里的这种担心，所以你看，跟高敏感的人聊天，我觉得我劝大家，虽然他们很敏感，但真的不用有压力。因为这种敏感和同理心也是很好的可以建立深层关系的开始。
1: 没错，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感受很好。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敷衍的，大可不必。
1: 对，就证明说，哎，这事儿你需要调整了，这看待问题的眼光需要改变一下啦。
0: 嗯，还有一位网友啊，这名字都是一个小表情啊，他说我也有，我还挺严重的呢。
1: 看出来了。
0: 他说我总担心自己在微信聊天这个框里啊，随意打下的话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说哈哈这样的词真的会怕太敷衍，于是我就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关键是你看他说怕这种情况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他后面发了两个就是整个脸裂开的表情
0: 啊，
1: 然后在最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面发了两个哭泣的表情，这就叫做言不由衷。
0: 是的啊，还有森茉莉他说了，我觉得是单纯的社交礼仪吧，别人给你发挺长一句话，你回个哦，这不礼貌吧。
1: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想要去表达一种冷漠，就是表达一种无语，你发我那么长，然后我说哦呵呵。
0: 哎，比如说情侣之间说，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应该见你的时候就应该买一束玫瑰花的，我给忘记是你的生日了。
1: 哦
0: 这事儿就大了
1: 这事儿你就自己细品去吧。哎，我突然觉得咱们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0: 是什么？
1: 恋爱当中的小技巧，
0: 就是适当的表示冷漠吗？
1: 对，适当的表示一些距离疏离感，若即若离。
0: 作为女生你这方面不应该挺擅长才对吗？
1: 啊，别别别，咱们别这样说，别这样曝光我自己。来，看到手冻僵了，他说有这种行为，但是很反感把这种行为叫做讨好。有礼貌是相互的，因为文字的攻击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避免误会。
0: 嗯，其实啊，我之前也是问过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认为说这个使用语气词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的降低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呢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1: 对，所以啊，与其说文字讨好是在讨好别人，倒不如说是在社交压力爆棚的当下来帮助自己去减减压。
0: 嗯，其实明白这些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流行的事物往往有利就有弊。
1: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引号的文字讨好症啊，有人觉得它是社交礼仪，也有人觉得它是精神内耗，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各自的需求。你像我在平时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小表情，尤其是那些可爱的表情，因为我觉得可爱的表情展示的就是我自己呀。
0: 哎，就是
1: 言出随心。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言出随心。
1: 嗯，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我被拉进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
1: 嗯，
0: 然后一进群我发现大家说话的习惯是喜欢在每个话语结尾的时候附上哈哈哈哈，再加上各种表情包，就即使大家多年没有联系了，也能一下子就好像变得熟络起来了
1: 啊。我知道，其实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相对于亲密和轻松的环境氛围
0: 啊，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也为了合群嘛，对吧？
1: 嗯，
0: 但有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表达，但是呢我又得迎合这种聊天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就是怎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最新的表情包，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挺累的，而且萌生了一种就是退群的想法。
1: 啊，你干嘛，不要有这么有压力，这就是高敏感人群的典型特征。
0: 就是虽然文字讨好症的兴起啊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和谐，但是也增加了人设上的一些负担，对吧？表达上的一些不畅快，真实情绪的过分隐藏等这样的一些困扰。
1: 确实你的困扰挺多的
0: 是我想太多了吗？
1: 对，你想太多了。我倒觉得啊，我们可以去正确面对这件事儿，同时去帮助自己建立更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
0: 嗯，
1: 给大家分享两个方法吧。
0: 哎，好啊。
1: 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社交更加的有意义。
0: 嗯，
1: 首先可能会有人问说什么样的社交才有意义呢？这个没有定义，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只有20%的人和事情是重要的，剩下的80%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0: 对，
1: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人习惯用那80%的精力去处理那20%的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所以才会不断的消耗你心里的能量，在社交当中会让你精疲力尽。
0: 就是学会分清哪些聊天对象和社交关系对你很重要，这其实很关键，对吧？
1: 就比如说职场当中的领导、客户、你心仪的对象、对你有帮助有启发的人等等，这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
0: 但如果聊天对象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就是你对当前的这个聊天话题啊不感兴趣，那对方的一些话语啊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甚至在消耗你的感情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将其判断为无意义的社交了，你就可以尝试着断舍离嘛。
1: 嗯，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直接

0: 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说那不行吧，直接表达会让对方产生误会。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呢？殊不知对方很有可能会很尊重你的感受。
1: 你看现在时间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我想说的是，文字讨好症它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一个标签儿。有或没有，用或不用，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觉得在关系当中是积极的、自在的，那么讨好和不讨好我觉得都有意义。
0: 对，而且刚刚提到那点，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除了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外，其实作为我们自己也要尝试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这样才会收获一个彼此悦纳的美好的关系。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夏县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史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史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2百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声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 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代表。一、齐桓公首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曾用箭射伤过桓公。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

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邢迁如归，魏国望亡。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御之林。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吕等国。盟约规定，接讲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

0: 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鸿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真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事，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春秋五霸。四，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传说他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西周的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丹阳地区，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一带。到了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楚人始建都于郢，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 郑作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与宋军大战于洪水。宋军本来可以乘楚军渡河列阵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的，没想到宋襄公不知乱世上立，拘泥于古道，硬是要楚军渡河之后摆好阵势才肯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成为千古笑柄，他的这场争霸活动也宣告落幕了。而此时的楚国已经有能力和北方强国相抗衡。到了楚庄王的时候，他任用孙叔敖作为宰相，整治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于是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官兵于周江，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而楚庄王竟然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

们大小轻重如何。这句话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5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也就成为了中原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国进攻郑国和魏国。次年，秦国以郑国附于楚为借口而讨伐郑，郑又向楚国求救，楚国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项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表示同意，于是霸业由晋国和楚国两强平分，而齐国和秦国两国的地位超然。在接下来的40年间，中原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较以往相比明显减少了，争霸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越之地。吴国和越国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的争霸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上了吴国的王位，他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吴允，以及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置兵库，扩充军队，加强备战，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了联合越国挟制吴国，就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一场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进攻楚国的都城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袭击吴国的首都姑苏。

于是阖闾急忙调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于是吴王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可是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遭到惨败，阖闾也重伤不治而死。其后他的儿子夫差即位，要立志复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了越国的国都。于是勾践采纳范蠡提出的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希望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之后，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3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消灭吴国积累力量。为了使夫差放松警惕，越王勾践还向夫差进献了一位美女西施，后来又送了美女郑旦，同时他还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到了公元前482年的时候，夫差率精兵30000北上会盟，而勾践乘机挥师进入了吴国的都城姑苏。这个时候的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呢，他突然听说越军袭击姑苏，就连连杀害了7名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夫差勉强当上了霸主，然后匆匆回国向越国求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包围了姑苏长达3年，最终勾践灭掉了吴国，夫差被迫自杀。之后越国携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被灭掉的诸侯国有50多个，战事50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会盟多达450多次。诸侯争霸是整

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这种政治观点是以忘情寡欲作为修身方式的。道德经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老子之道。关于老子其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有人说他是太史瞻，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的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道无声无形无味，是一种不可认知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子认为的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相有精，而且循环往复运动，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都有所影响。二，认识与正见。老子的认识论基于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色即对，闭其门，完全和实践脱离。只要至虚极，守静笃，就能够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了，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法则，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至于等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0: 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与此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理论，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

0: 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山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自在的生活。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美食达人刘洋。

0: 欢迎刘洋。
1: 嗨，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聊美食，先用一小段的语言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
1: 好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语言描述来猜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聊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它呢拥有蜜糖色的肌肤，它呢一出场便香气十足，它呢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它，它也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0: 这样的这几个形容哈，像蜜糖色的肌肤，哇，出场就是香味十足的，而且呢甭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老外都很喜欢，还是北京的标志的食物之一，大家
1: 很性感对吧？
0: 对呀，这说起来就是口水已经有点止不住的感觉了。好了，我们让刘洋直接给我们揭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食物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好了。
1: 那可能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对的，它就是我们的非常标志的北京的美食，北京烤鸭。
0: 哇，烤鸭，大家会说了，其实北京烤鸭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外地人，其实都很喜欢这样一个食物。而且呢这一类的美食，听众可能会乍一听说，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也吃过很多的餐厅的烤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我很喜欢刘洋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制定的一个标题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能够说出很多烤鸭的故事传说，对吧？然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心仪的那几家的餐厅里面的烤鸭特别符合您的味道啊，口味喜好啊，没有问题。今天呢我跟刘洋给大家提供的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说到北京烤鸭，我个人也是听到过很多很多的传说，
1: 是吧？
0: 所以今天刘洋一开始呢也会给我们先就是小科普小课堂，当然了都是传说类的小课堂，是吗？
1: 对，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烤鸭的八卦吧，大家想不想听？
0: 这句八卦这个词儿太准确了。好，我们来聊聊烤鸭的八卦。
1: 对，那烤鸭非常好吃，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啊。然后呢大家听过烤鸭外焦吗？其实呢坊间一直有一个传说啊，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非常喜欢吃咱们的北京烤鸭。然后呢当年尼克松访华呢，周总理就用烤鸭呢来招待这个尼克松总统。那尼克松总统一吃说，哇呀妈呀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呢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就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这就是
0: 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1: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八卦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明这烤鸭就是非常的好吃，把外国人都征服了。对
0: 啊，那说到这个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关于烤鸭的故事了。
1: 对，
0: 真的说我们要再往前倒的话，追溯到什么时候可能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它的这个故事或者它形成的这样一个渊源是什么？
1: 那其实烤鸭呢它最早出现的不是在北京，它的来源其实最早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然后呢它的那个一开始的烤鸭呢其实叫制鸭，制呢就是那个就是烤的那个意思，就上面有下面有个火字那个制。然后呢烤鸭其实最早是出现在那个南朝时的那个一个余姚人的余宗所住的这个石真路里边。然后呢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呢就有这个制鸭卖了。然后呢就是之后的那个元代宫廷的这个御厨他也有就是做烤鸭。那朱明王建都南京之后呢，这个御厨用炭火烘烤当地的胡鸭，就是做成这个烤制鸭。然后呢用那个又给它片，就是给它片皮，就成为了那个金陵片皮鸭。那金陵片皮鸭呢也就是北京烤鸭最正宗的源头了。对，然后呢烤鸭呢也是皇室的挚爱，然后历经这个朝代的更替呢，就是每朝每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这个烤鸭。然后呢就是在清朝呢，也就是那个1984年的时候，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三年，那前门外呢有一家叫德聚全的干果铺换了这个招牌，他新的名字呢就把这个德聚全带了个，就成了一个一家叫全聚德的餐馆。那全聚德呢他也是就是他的烤鸭呢也是做得非常有名了，然后现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享誉世界的这个烤鸭品牌了。对，然后呢就算其实呢这个全聚德还不是最早做这个北京烤鸭的。

0: 那最早做北京烤鸭的呢，其实是那个在菜市口附近米市胡同里的便衣房，对。然后呢，其实的这个那个我们说那个这个北京烤鸭是从那个片皮虾这来源来的。那其实当时呢，那个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到燕京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然后那个这个官员呐、商人呐，这些也都随着都城迁移来到了北京，所以这个片皮虾的做法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商人呐、然后官员的迁都了，来到北京，然后在米市胡同开了一家金陵烤鸭店，就叫做便衣房了。然后呢，自此呢，北京就有了那个烤鸭店。然后呢，鸭子呢也就不能用那个南京的胡鸭，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也不能说给我快递一个那个胡鸭来，然后就用了那个北京西郊那个玉泉山产的那个天鸭。对对对，
1: 哎，这是算是讲完了吗？这样一个漫长的故事。
0: 然后呢，其实还没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因为是他还是用这个金陵的片皮鸭的做法嘛，还不是完全现在的这个北京烤鸭的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套做法。那其实呢，就是北京菜呢，当时也是借鉴了很多鲁菜的风味儿。那便衣坊呢，也是借鉴了鲁菜的，比如说葱啊，然后酱啊，然后以及荷叶饼啊，这种做法就是用现在的这个几个基本吃法了，就是用荷叶饼，然后裹上葱啊、酱啊，然后
1: 其实是包这个烤鸭的这个皮儿是什么？
0: 对对对，荷叶饼，对对对。然后现在这种吃法呢，一直延续了近期，就是到现在也是非常的那个经典的一道吃法。那便衣坊呢，就是从1416年算起。现在已经是600年的老字号了。
1: 刚才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哈，有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也是口误，咱们说成了1984了，应该是16，对对对，应该是。1864，
0: 对对对对，
1: 1864，
0: 过来做直播可能有点紧张了。
1: 1864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哈，这个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干果铺是吗？
0: 对，
1: 干果铺把这个名字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德俱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全聚德是怎么来的了，这样一个时间，还有它的这个由来前身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其实是要跟大家说北京烤鸭历朝历代，还有它最早我们追溯它从哪儿起源，应该正宗的起源可以说是南京的金陵烤鸭。
0: 对对对。金陵片皮鸭，对。
1: 说到南京，刚才咱俩说说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南京人真的是很喜欢吃。
0: 对呀、对呀、
1: 这个以鸭子，对对，作为这个就是主食食材的一个各种的菜品，这个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生活习惯呐、还有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江南的话呢，湖泊呀，然后水系比较多，所以非常适合禽类的这个生长，所以禽类也是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呢，现在包括大家所了解的非常知名的一些南京小吃啊，比如说那个鸭血粉丝汤啊，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鸭肉汤包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棒。
1: 但是这个甜鸭啊，甜鸭这样一个应该算是饲养的方式。
0: 对对对，甜鸭呢就是甜，就是喂这个鸭子。然后呢，其实这个甜鸭呢，差不多呢，就是用那个甜味的方式，就是经常给它吃东西。然后呢，就差不多
1: 少食多餐吗？
0: 多吃多餐，
1: 多吃多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他们这个鸭子呢，到50天左右就能长到5-6斤重了。然后呢，也是特别的，因为它就老吃嘛，它也不怎么运动，所以它肯定就是非常的肥壮。然后肉也很多呀，然后就非常适合烤制。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大家呢不要给自己采取这种多食多餐的甜味的方式，因为脂肪呢它就真的是会囤积在那儿，你多吃没问题，但是得运动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讲完了关于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当然了也有一些关于它的小八卦，说完了其实都是说的它是怎么来的，原来它是怎么做的，现在是怎么做的。那现在呢，在北京的市面上面大家最常 见的应该就是焖炉烤鸭和这个挂炉烤鸭这两种了。
0: 对的对的。嗯，那其实呢，就是刚才有讲到呢，北京最早的烤鸭店的烤鸭方式呢，其实是延续了这个金陵片皮鸭的这个焖炉的做法。
1: 嗯，
0: 然后呢，全聚德呢，它其实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方式。那其实那个焖炉和挂炉呢，算是这个烤鸭的两大门派了。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很。

0: 好吃的跟个人口味就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讲讲这个焖炉和挂炉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烹饪方式吧。
1: 嗯，
0: 那挂炉呢，就是那个首先呢，这个挂炉和焖炉它首先呢使用这个这个燃料就不同。那个焖炉呢，它是有炉门的，就是它有门，所以就是要焖，把这个那个热气给焖里边。对
1: 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啊，对，焖在里边啊。
0: 对，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挂炉呢，就是不用，它就是没有那个门。
1: 嗯，
0: 对对。然后最传统的这挂炉呢，它其实用枣木和梨木这种很有香气的这个果木呢为燃料。然后呢，这个传统的焖炉就是那个秸秆，这个就是古代嘛，就是用这种为那个为原料来这个进行烤制。嗯、那个因为果木呢，就比如说枣木啊、梨木啊，更加的坚硬，然后呢也非常耐烧，然后呢还有一种特殊的果香，所以呢就是在烤完之后呢，这个鸭子呢它会有淡淡的这个果香味儿。
1: 嗯，
0: 对，就有点像那个红酒，就大家知道用木桶装的那个红酒，它就会有淡淡的那个木桶的清香。
1: 嗯、
0: 如果是用现代的方式，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桶装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浓的这个果那个木桶的香味了。
1: 嗯、
0: 对对，就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就是在挂炉烤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门是开着的，所以你可以随时观察到这个烤鸭的情况，然后可以就是根据它的烤的情况呢，然后换鸭子不同的这个转鸭子，让它烤得更加均匀一些。
1: 我看有一位朋友他说啊，今天谈烤鸭呀真好，在台湾地区呢，鸭架子会剁开之后再用甜面酱加上大量的九层塔之后微量酒调味儿，变成酱炒鸭架子，多一吃。
0: 嗯，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吃法。哎，
1: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0: 我也没有。
1: 你看，咱俩相约啊，去台湾地区吃一吃，尝一尝。
0: 听友可以请我们吃饭吗？
1: 嗯，做了送来直播间也是可以的。我们在直播间外吃完了，再开始下半时段的节目。还有朋友说，如果喜欢自己开火的话呢，可以把鸭架子带回家呀，把上面没有片茎的鸭肉呢再撕一撕。然后骨头放老姜煲汤，然后之后再加上东北酸菜和粉丝，把肉再放回去炖一下，味道不错哟。
0: 耶、yeah, 听起来真的是很香的。会
1: 对刘洋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的吃法比他们简单。
0: 对对对，我的吃法是非常简单，在家也很容易操作。其实就是大家把鸭子拿回家呀，然后用那个白菜还有豆腐煮、然后熬，然后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就是会很
1: 清淡。
0: 对对，然后也就味道也非常的香，也是非常的传统的一种鸭架的做法吧。其实这个做法你也可以要求在餐厅里他们给你做，一般的餐厅他也会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1: 嗯，
0: 对。
1: 然后做完了以后反正之前我去吃烤鸭剩下的这个鸭架，如果说我们同行的人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做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就是一两个人吃，那当然了你吃不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把鸭架可以浇盐带回家，这也没有问题。或者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带回家啊，就是什么把鸭肉撕下来呀、煲汤啊，又东北酸菜粉丝啊，然后再把肉放回去啊、哎呀，这个你们都太有才了啊！
0: 是啊，
1: 赶紧把你们的各种吃法，还有你们吃到的好吃的北京烤鸭，都来推荐给我们。好了，到下半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正式的推荐好几个餐厅了。这个餐厅呢，首先我们不是本着广告的这个来给大家推荐的哈。第一呢，都是我们的嘉宾刘洋自己去吃了以后特别喜欢，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除了我们要推荐的这四家烤鸭之外，当然北京遍布。啊，有很多很多的好的烤鸭店，所以如果这四家当中没有你吃过的，又特别想推荐给我们的，没关系，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也帮大家念出来做一个推荐。好了，我们的推荐要正式开始喽。
0: 那其实像江夏泽说呢，我们在北京呢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烤鸭店，然后呢焖炉和挂炉这两种方式呢也是各领风骚。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比较偏爱这个挂炉的烤鸭的，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一些有这个当代的特点，然后有一些小心思的这种烤鸭的做法的这个烤鸭店。

0: 全聚德以来呢，只有一家享有世界声誉的这烤鸭店，在很多的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北京旅游手册里啊，都会看到这个推荐那个老外来北京吃烤鸭，就是去大董。对，那其实呢，就是在那个长虹桥那个老店呢，也是经常的排队。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那边的时候，就那会儿那个大董还没有开那么多分店的时候，然后我去那边就是也没预定，然后呢就跟朋友去了，结果排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终于排上了，好多人在排队。
1: 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0: 对对对。然后呢，不过好，现在好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大董呢也是在北京各个地方也是开了很多的分店，然后味道也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这个工体那个大董的那个店呢，就是环境也非常好，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院子，然后呢就是它的设计又时尚啊，又非常典雅，又很有中国特色，就是非常适合这个那个宴请啊，或者是那个一些特别的日子啊，可
1: 如果接待外国友人啊这之类的哈，国外有朋友来啊，
0: 对，
1: 或者外地有家人来，
0: 对对对，
1: 都很适合。
0: 对对对对。那个大董的烤鸭呢，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这个模式，那它在烹饪的工艺上呢也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它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做了一定的创新，因为鸭子它就是烤然后有油嘛，然后它这个做法呢就是会减少这个烤鸭的那个油的量，就相对量呢会更加健康一些。对。然后呢烤鸭的鸭皮的特点呢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酥不腻，而且呢它呢又选用了这个甜度比非常低的这个方粒白糖，入口即化，有点这个感觉。对，也是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它的话呢，它的烤鸭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它不像说一般的店里边烤鸭可能就一个师傅在那片啊，它呢就是那个一排厨师站在那边，然后一个小桌子在一起片鸭子，因为它有很多人在吃烤鸭，你知道吧，就很
1: 仪式感这个词我喜欢。
0: 对对对对。
1: 要的是这个大家一块儿
0: 对
1: 一起开动啊，
0: 对，
1: 说开切啊，就开始骗了。
0: 对。然后呢大董先生呢也是那个厨艺界的泰斗了，然后呢他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厨师以及管理者，那他呢也是非常的紧跟时代，然后他是有非常多的创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他的这个菜品里就是各种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从它的烤鸭来讲呢，它是配有两种的面饼，一种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荷叶饼，然后一种呢就是那老北京的芝麻烧饼。那大董先生呢，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先生，然后他就是他会就是他自己喜欢搭配方式，就是那个烤鸭配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来一块儿，对，
1: 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0: 对对，因为大家知道威士忌呢，它是一种那个味道比较重的一种这个酒，然后层次也比较多，然后像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它可能会就什么那个油烟糜味啊，会更加的浓重一些，根据它的岛的不同了，但是它味道会不同，然后烤鸭呢也是非常的香，然后呢就两种配起来呢，就是陈年的威士忌，就是。比如说十几年的、18年的那个 whisky， 然后配上这个大董烤鸭，就是在一起，就是特别的。
1: 所以现在你也是在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可以像大董先生一样，这个烤鸭配 whisky，
0: 可以尝试，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这个喝完了 whisky 就不要开车了，好吗？这个给大家提示。哎，说完了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餐厅一直以来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创意，
0: 对，
1: 也很大胆在创新的一个餐厅。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要把其他的三家也要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新意的这种餐厅，那它的名字叫梧桐。那梧桐呢，它其实是在北京做的也是比较早的创意菜的餐厅了，它是在那个丽都方圆西路的这边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曲径通幽的一个院子，然后里边有水系啊，有竹子环抱，然后那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夏天呢在户外呢这个在就餐也是别有一番情调。那梧桐的烤鸭呢，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很熟悉，像大董啊、全聚德那么熟悉，但是呢它是无论从烤鸭制作呀还是创新的四味酱料上都是非常的有诚意的。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梧桐的这个四味烤鸭，它其实呢就是根据它这个四味呢就是四种酱料，它蘸上不同的酱料它味道也不同。那像刚才就是有朋友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吃甜面酱，那可以听听这几个酱料他会不会喜欢。
1: 有你喜欢的吗？赶紧来听一下。
0: 对，那梧桐烤鸭也是这个他们这个镇店的这镇店之宝啊，很多就是去的客人都会必点这道菜。那这个酱料的四种酱料呢，有四种了。当然第一种呢就是非常传统的甜面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甜面酱。然后呢第二种呢

0: 就是那个也算是和经典相关的，就是一种和蒜，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蒜这种酱的这个吃法。
1: 但是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0: 对，对，它是那个甜面酱，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蒜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蒜，配上金蒜，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吃下去呢，就是一种老北京的味道。对，
1: 特别能够了解。
0: 对，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两种酱呢，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的这种酱，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组合的这种酱，
1: 特别的创新哈，
0: 对，然后呢。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三种了，然后是这个叫做辣梅子酱，它是由梅子酱、柠檬、蜂蜜，然后纯净水，然后加上这个梧桐特别的这个蒸馏技术提取的小米椒来熬制的。
1: 梅子酱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小米椒？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0: 其实呢，就是这个厨师在做这个配酱啊，然后配菜的，就是烤鸭配酱的时候，都是要想怎么样解它的腻，怎么样配它的香。那其实这个梅子酱就是有酸酸甜甜嘛，包括柠檬啊、蜂蜜，它是都会那个化解它的这个。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呀、
0: 配它的香。
1: 对，最后那个小米椒的梗。
0: 小米椒呢，就是会给你一点惊喜，因为它那小米椒它不是说特别的辣那种，它是用一点点，就是你在吃进去的时候呢，它最先就是你用这个酱来蘸这个鸭皮啊，然后还有这个鸭肉和这个配菜的时候呢，你最先吃到的是它的那个酸味和甜味，然后最后到入口的之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辣味，会有些回味。
1: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后面两个餐厅了，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饮食中的蛋白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蛋白质哈，刚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

0: 候，吴佳说在拉丁文中，
1: 对
0: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单词是首要的、重要的意思，说蛋白质是生命之本。
1: 对对对。
0: 就表示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就对我们生活，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嗯，
1: 基本上你身体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
0: 蛋白质，之前我们也说过，身体需要三大产能营养素啊，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脂肪，
1: 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
0: 嗯
1: 嗯。
0: 如果三足鼎立的话，那蛋白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的摄取主要是通过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成分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比如说你的肌肉绝对是蛋白质，这个我们知道。那这个肌肉，那你就知道了，除了你身体外面能看见的肉，包括你的内脏器官，那都得需要蛋白质来构成。那还有你的血液，血红蛋白，对对对，那这个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蛋白质是生命之本，它是建筑你整个身体的材料。
0: 那在食物中我们可以吃到这种材料，然后转化成我们身体里的材料。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我们真的缺乏了这种材料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轻一点的就是你这个人显得特别虚弱，面黄肌瘦的。那重一点就会死亡的。
0: 就比如说在过去自然灾害的这个年代哈，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更别说是蛋白质的摄取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有面黄肌瘦啊，甚至有些女性可能都停经了。
1: 对对对，
0: 出现水肿啊，
1: 水肿，这些都是蛋白质缺乏的表现。
0: 那在这儿要问问，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缺乏会导致水肿呢？
1: 因为这个你蛋白质，血红蛋白是蛋白质构成的嘛，你要是蛋白质少了的话，那你这个血红蛋白也少，那这个你的就相当于你的血液变稀了。那这个所以里边的水分就出来了。
0: 渗透压改变了。
1: 对对对，渗透压改变了，就到组织中间来了。
0: 那如果要是蛋白质缺乏，就会造成所谓的营养不良，是吧？那营养不良之后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更多了。
1: 对，因为像我刚才不光是提到这个你的身体的构成的材料是蛋白质，是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构成的。那这个酶是参与你身体的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其实生理活动都需要酶来参与来催化才能发生反应。那如果你蛋白质缺乏了，很多反应都会受到阻碍。那这个你的身体就运转不起来了。
0: 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说的脱发啊，就发质也不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说缺蛋白质导致的吗？
1: 不完全是。就是如果你在别的方面，就特别是激素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蛋白质的缺乏。因为如果蛋白质缺乏，我以前刚上这个营养学的时候看见一幅图，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头发很长的一个女人的头发。但是她是蛋白质缺乏的，她的头发就是我们的头发应该是黑的嘛，她有一段是黄的，就有一段是黄的。然后特别干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的头发是蛋白质。就是头发是角蛋白，
0: 角质蛋白。
1: 对对，角就是那个，对，就是角质的那个角蛋白。如果你这个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头发就会变成又稀又黄又少。那这样你就很脆弱的头发，所以你一梳啊，一碰一洗头啊，那就容易掉嘛。所以说有可能是蛋白质不足造成的。那如果那也确实是跟激素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很多女性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的激素大量的变化嘛，那她会造成产后脱发。那这个过了几个月她自己调整过来就没事了。
0: 对。就是脱发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1: 对。
0: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哈，比如说我们去养马的地方，看见那马啊，膘肥体壮
1: 啊，那鬃毛闪亮
0: 亮的，
1: 闪亮，对对对，
0: 它肯定不缺蛋白质。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马生病了，它营养不良了，它这个毛色肯定会是发暗的、干枯的啊。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一个女孩子哈，她头发特别的油亮、健康，那可能她身体的状况，她整个的营养状况都比较好。她如果生病了，那可能发色就是比较暗淡的。
1: 是的。
0: 身体的很多部位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我们说的头发呀、皮肤呀、指甲呀，都是蛋白质。
1: 指甲也是。
0: 那比如说看指甲，真的能看出来这个蛋白质缺不缺吗？和那小月牙有关系吗？
1: 其实跟小月牙倒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你的指甲长得特别慢，然后容易特别脆，然后还容易断，那这个就是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0: 哦，
1: 嗯，
0: 我们说哈，就是在现在这样的这个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当中，蛋白质缺乏不常见，蛋白质过剩常见。
1: 是，
0: 嗯，
1: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
0: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哈。蛋白质缺乏的话，刚才我们列举了一些现象，嗯，那如果补是不是也很简单呢？什么样的人群会出现蛋白质缺乏的现象？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素食者，也有不少，我也认识好几个。其实素食者如果他们吃豆腐啊，吃鸡蛋啊，是也不会蛋白质缺乏的。其实最容易蛋白质缺乏就是减肥的人，尤其是想通过节食来减肥的人。还有现在流行什么辟谷啊，
0: 嗯，
1: 断食啊，只喝蔬菜汁儿啊，这种都会造成蛋白质缺乏的。
0: 嗯
1: 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吧，是跟范老师一起做过一个调查嘛。
0: 嗯，范志红老师。
1: 对对，跟范志红老师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就是对高校里边的女生的减肥行为做调查。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很多女生就是因为节食减肥，那造成面黄肌瘦的，然后停经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多。
0: 嗯，
1: 这种其实大部分就是真是你
0: 自己找的，
1: 对，自己作的
0: 啊，就非得要美吗？是吧？
1: 嗯，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真的不美，
0: 就是连健康都没有了，然后但是瘦下来了，但你面黄肌瘦，
1: 嗯，
0: 这个给人感觉没有神采，是吧？
1: 对，
0: 不是真正的美，
1: 对，那就只能靠化妆品来遮掩了。
0: 嗯嗯，卸下化妆品之后把自己吓一跳，你说这得不偿失的事儿哈，真的不能这么做。减肥要积极的，通过运动啊，合理的膳食来减肥，
1: 合理的膳食，
0: 不要消极的，就是说节食减肥。这是我们说到了素食主义者，吃素的人，或者说通过节食减肥的人，他们容易出现蛋白质缺乏的这种现象哈。但是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比如素食的人，你可以改变一下，就是蛋奶素是吧？
1: 对，
0: 别蛋奶素，
1: 或者是你多吃一点豆腐什么的。
0: 嗯，
1: 豆腐豆类的食品，它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大豆，大豆它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嘛。
0: 嗯，这样的人群呢比较容易调整。那其实我们面对更多的问题是，大家蛋白质超了啊，吃的多了。那吃的多了又会引发哪些问题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跟您说到了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作用，如果缺乏了会造成哪些问题。其实在如今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如果蛋白质多了的话，会有哪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1: 其实如果只是多的不是太多的蛋白质，就多个十几二十克，那其实不会是有多大的问题的，就比超过的推荐量。但是如果来说，你多的太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对，肾脏功能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的肾脏蛋白质代谢是需要通过这个肾脏是要帮忙来作为一个排泄器官嘛，那你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量，会提高肾结石的危险。对，其实现在很多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听过好几个最近都肾结石了。
0: 嗯，
1: 那第一个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本来人体水分那个代谢的比较多，你可能又没喝那么多水，又部分就是因为你这个肉食吃的太多，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的。
0: 哦，
1: 嗯，
0: 喝水少，吃肉多，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因为肉里头就是都是蛋白质嘛。
1: 对，
0: 当然还有脂肪和蛋白质。
1: 对，
0: 嗯，
1: 是的，是的。
0: 那即使你不吃肥肉，你吃了好多瘦肉、红肉、白肉，也是蛋白质过量摄入的一种表现。
1: 嗯，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有危险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他对健美非常有。就非常想练出很壮的那个肌肉，那他会大量的补蛋白粉。因为我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有健身教练给我推荐让我买蛋白粉，要吃多少多少。
0: 那你买了吗？
1: 我没买。
0: 你说你真是推荐错了。我就搞营养的，你跟我推荐蛋白粉。
1: 然后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就问我说，我在练健身啊，那个我听说一磅体重就需要补一克蛋白质，
0: 嗯，
1: 对不对？ 他说我健身教练跟我们说的，哎呦吓我一跳。

0: 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说你这样按着他这样吃，你绝对吃出肾病来。
1: 哦，他所谓的是一磅体重要补一克蛋白质是个什么概念？一磅相当于多少啊？
0: 就是、一磅还
1: 多少斤呢？
0: 不到一斤。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男生重160斤，
1: 嗯，
0: 那你就应该吃160克蛋白质。那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1: 对呀、啊，
0: 我们其实是
1: 膳食指南在推荐多少？65克吧。
0: 我们但是如果你要跟体重结合起来，普通人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建议1公斤体重0.8克蛋白质。
1: 哦，你看，那等于2斤才补0.8嘛，是吧？
0: 对对，如果那你要160斤，那就是80公斤。
1: 嗯，
0: 对，那80公斤应该就是
1: 六十多克嘛。
0: 对对对，
1: 64克是吧？
0: 对对对，嗯、
1: 那他让他补
0: 八，如果你要是运动的人，可以增加到那个1克。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有健身的需求，你可以
1: 就是80克，
0: 对，你可以吃到80克。
1: 嗯，但是他的健身教练让他。
0: 对，
1: 比如说他160斤的话，
0: 让他吃160克，
1: 那不就是成倍了吗？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当心啊！
1: 所以说他在为他推荐蛋白粉。
0: 嗯，
1: 那其实这蛋白质粉哈，多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觉得比如说某个名人做了广告，这个蛋白质粉某些品牌被宣传的非常的健康啊、
0: 嗯嗯，
1: 觉得不吃好像都不行了。那蛋白质粉我们需要补吗？它的蛋白质粉真有什么好处啊？
0: 蛋白质粉的好处就是它能在你不，对我来说哈，我是这么想，就是它在不增加脂肪，就你吃肉那可能会有脂肪，会有胆固醇，
1: 嗯，
0: 这种危害，就你可这不是也不算是危害吧，你会有这个顾虑。那你要是是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或者你在严格的节食减肥，那我不很多肉我都不吃了，那你就比较极端的时候你是可以补一下的，
1: 嗯，
0: 那或者还有就是你早餐，比如早餐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吃，那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吃蛋白粉，但是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我最近特别迷恋自己做奶昔，
1: 嗯
0: 啊、嗯，然后就拿各种果蔬跟奶放在一起打，然后呢，我有时候还放点燕麦进去，就觉得碳水化合物也有了。
1: 嗯，
0: 那其实但你就比较缺蛋白质嘛，然后再加1两勺蛋白质。
1: 嗯，那奶昔奶不就是蛋白吗？
0: 牛奶
1: 不够稀了，
0: 因为对对，因为牛奶主要还是水嘛。
1: 嗯，
0: 对。但如果你早上能吃一颗鸡蛋，
1: 嗯，
0: 再吃一点或者是个肉包子什么有肉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来补充这个蛋白粉。
1: 嗯嗯，还是在比较专业的资深的人士给你指导下，你再补。
0: 对，你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而且你也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什么健身教练之类的。
1: 对，尤其他是卖蛋白粉的。这个就更值得推敲哈。如果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完全吃的挺均衡的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嗯，在极端的特殊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指导下吃一些蛋白粉。
0: 嗯，
1: 或者你像吴佳这样，你对自己的膳食，对每一种食物所含的成分了如指掌，你自己拼配一下啊，搭配一下，
0: 嗯，
1: 可以吃蛋白粉。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不缺蛋白质哈，当然这蛋白粉呢，你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
0: 对，然后像我有时候也给我妈妈吃，因为我妈那个她自己一个人吃饭，她就有时候懒得做，中午经常就一碗面条打发了，然后那面条里头最多放点青菜，有时候都不放。
1: 嗯，
0: 就是嗯，如果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的，你可能知道他的膳食不平衡，那你可以给他吃一点，
1: 嗯，
0: 就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他。不要猛吃，不要过量。
1: 哦，
0: 嗯，
1: 那比如说补的话，我们一次补多少啊？你看你吃了多少，是吧？你大概缺多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嗯，对对，
1: 每个人吃的不一样，缺的也不一样，你就补的也不一样。嗯，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更多的是面对一个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吃能不过剩呢？
0: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蛋白质是超标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们那有一次宿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一起涮肉，
1: 嗯，
0: 然后男生宿舍说你买多少肉啊，我们想了想，我们六个人，我们说那买个2斤吧。这够吗？一个人怎么也得吃2斤。
1: 嗯，确实女生说的确实有点少，但是男生说的也有点多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尤其是男人去吃涮肉的时候，
1: 嗯，
0: 哇，那一盘盘的基本上一人能吃上1斤。
1: 嗯
0: 啊，嗯，但是其实我们来算一下，如果一斤的肉，那这种蛋白质含量在14%左右，那这个一斤的肉，那我们算一下500克，
1: 嗯，
0: 40%左右，那就是有70克了。
1: 对
0: 对吧？70克的
1: 蛋白质，就一斤肉就可以满足一个人
0: 差不多有
1: 一天
0: 了
1: 蛋白质的这个需要量了。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比方嘛，如果你要这个就是推荐的50到75克那个量，那那个枣那么大的也就3到5块而已。
1: 嗯，
0: 对啊，那这样你比较你就知道这个是严重的超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去吃一条烤鱼，那这个鱼很经常一称就2斤多一条。
1: 对
0: 啊，虽然它有骨头。那算一半的骨头不在，那就有500克的肉，那也按15%左右来算的话，那就75克的蛋白质。
1: 嗯，
0: 那这个两个人吃，一人就吃30多克，那再吃点饭，2两饭里头就7克，那我再，那这就是一顿呢。那你还有别的呢？你别的蔬菜里头怎么，别的菜你吃点什么也总有蛋白质吧？
1: 对，
0: 那你加起来40克有了，那还一顿。
1: 哦，你还得吃3顿呢。
0: 啊，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中哈，是很容易超的，尤其是你在外就餐，你吃个涮肉啊，吃个水煮鱼啊，
0: 吃到好吃的一下也收不住了。
1: 嗯
0: 嗯，
1: 吃个烤串啊什么的，它就很容易超。但是问题还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膳食平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平衡啊，今儿超了，明儿也不超，后儿也不超，这个还可以。
0: 对，
1: 嗯，
0: 而且相对来说呢，蛋白质也是一个存在比较普遍的食物，
1: 嗯，
0: 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像比如说补个维生素 C， 那我只有蔬菜水果里面有，
1: 嗯，
0: 那蛋白质在主食里面也有，那在豆类里面也有，那在肉里面也有，在蛋里面也有，
1: 嗯，
0: 在蔬菜里头也有，就是蔬菜里头，
1: 蔬菜里也有蛋白质，
0: 比如说是你豆类蔬菜肯定多吧，
1: 嗯，
0: 然后那你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菜花啊，
1: 菜花
0: 西洋花啊也有，但是它只是说比这些我们可能常常了解的食物少一些，
1: 嗯，
0: 那其实很多食物里头都有，所以你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的。
1: 哦，
0: 对，那其实总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按照膳食指南来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啊，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那么活着太累哈，对，大体你要维持个平衡。
0: 嗯，
1: 刚才吴佳说到了，比如说在一些植物性的食品中也有，比如说那个。嗯，豇豆里头，豆角里头可能就有蛋白质。
0: 对对，豆类，哦，豆类肯定是有的嘛。
1: 那这个蛋白质其实就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0: 对，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那植物蛋白我们常见的就是豆类蛋白。
1: 嗯，
0: 就是那豆类蛋白也分两种，有杂豆，那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杂豆，豆类蔬菜。那还有一种就是大豆，
1: 嗯，
0: 就黄豆、黑豆。那这个，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谷物蛋白，就是小麦呀，淀粉这样的都有，那个米呀，啊，这些都是有
1: 水稻啊，
0: 对，这些都是有蛋白的。那但是这些蛋白质都不算是特别优质的蛋白，嗯，除了大豆蛋白。
1: 大豆蛋白哈，刚才大豆，说大豆的时候，吴佳说了黄豆之外，还说了黑豆。
0: 对，黑豆也是，黑豆或者是青豆都是属于大豆类的。
1: 哦，他们都是属于大豆类的，他们当中含的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要以优质蛋白为主的。
1: 嗯啊。那这个所谓的优质是和谷物相比的，不是和动物蛋白相比的。
0: 动物蛋白全是优质蛋白
1: 啊，
0: 哦，嗯，
1: 那在植物当中，这个大豆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包括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
1: 嗯
0: 嗯，
1: 那是不是吃这个大豆蛋白会更加健康一点？
0: 对呀，因为它的没有胆固醇嘛。
1: 嗯，
0: 然后像豆子类，比如还有一些类黄酮啊，就是一些有益的一些成分在里头。
1: 嗯
0: 嗯，
1: 这个类黄酮是指
0: 大豆异黄酮，是类黄酮的一种。嗯，对，它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是对你比如说对乳腺啊，对你的心脏健康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它可能有一种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还是一种有保健的一种作用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它这种，我们如果吃豆制品的话，那脂肪也比较低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那个多吃一些。其实中国人对豆的建议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中国人本来就爱吃大豆。
1: 嗯，
0: 在国外，你吃大豆食品，基本上就是一种那个
1: 非常健康、非常时尚，
0: 对，健康时尚的一种代言词。
1: 哦，因为他们平时膳食中没这个。
0: 对，他们膳食没这个。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那里边有一个非常什么的潮男，然后就说，我今天吃的是大豆牛排。
1: 哦，
0: 就是拿
1: 这个说事儿，
0: 大豆做的。就大豆蛋白，他们拿大豆蛋白做的像牛排一样的东西，
1: 哦，
0: 然后觉得自己超健康、超 in 的那种。
1: 哦，而且之前我们说过哈， 咱们觉得这个豆浆是豆香味儿，他们会觉得豆腥味儿，
0: 他们是觉得豆腥味儿，对。

0: 对对。
1: 其实每个国家啊，因为文化背景、地域的不同，它的饮食习惯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不了纳豆，但人家吃起来就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长期吃起来就受益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那就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嘛。
1: 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在成熟了之后，你还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父亲一起吃饭，他对除了川菜以外的任何菜都不感兴趣，就觉得哎呦这多难吃啊。然后我去趟欧洲，我爸就觉得你去受苦去了，说哎呀你在那儿怎么吃得饱啊，奶酪臭烘烘的，这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固化的，就只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安全，觉得他们觉得安全性很高的，
1: 或者
0: 就是味觉安全性很高的一些食物，那你不愿意去接受新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早最早啊，像番茄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番茄呀、马铃薯啊，好多水果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然后从国外传过来，然后中国其实就只有这有限的一些。那其实融合更多，大家也开始接受更多的。那其实现在也是，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就是慢慢的引入或者是培育出来。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多样的一些食物。
1: 对，饮食如此，其实生活也是如此。
0: 对，是的，
1: 打破樊篱，不要太僵化太保守，保持一颗好奇心，或许很多东西会给你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4: 发新生
6: 机，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北京所提出的灭蚊行动3年计划，这3年计划要如何实行，以及我们也提出了在灭蚊行动的过程中，其实对于蚊子并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提出了可控。为什么对于人人都讨厌人人喊打的蚊子不把它进行灭绝，而是可控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副馆长高峰，请他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8: 蚊子对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都灭绝了，为什么要是可控呢？今年可控了不咬我了，明年万一它又变多了，它又来咬我了怎么办？
9: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曾经我的孩子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

0: 妈妈，这个蚊子真讨厌，我们能不能把它给杀死掉，就是全部都不要有它了。其实你看，我们蚊子在我们地球上它已经生活了上亿年的时间，
1: 比人要早多，
0: 要早得多得多。那我们想一想，在这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当中，蚊子它依然这么生生不息繁衍不止，肯定是有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些功能在的。
1: 具体是什么
0: 作用？比如说哈，蚊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幼虫期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那在水里的时候它本身是吃一些水里的什么藻类啊、微生物啊，这些植物的碎屑子等等，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高蛋白，因为昆虫它是高蛋白植物，作为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饵料，它是能够成为其他水生昆虫水生生物的食物来源的。比如说一些鱼类啊，比如说我们的蝌蚪，还有蜻蜓的这种叫水蚩，它也是生活在水里，也是捕食性昆虫等等，非常的多，就是水生生物的一些小型的一些生物，基本上都是要以蚊类的孑孓为诱饵，为饵料进行生存的。那好，如果还有成虫啊，成虫你看它飞出来之后，是不是蜻蜓、壁虎、青蛙，
1: 对，
0: 这些鸟类，比如燕子、麻雀，都是这些这些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所以呢，从生态系统的这个整体观念出发的话，其实呀，这个食物链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1: 无论是蚊子的成体还是它的幼虫，
0: 对，
1: 都是食物链当中的一环，
0: 非常重要的一环。假如说我们把蚊子全部给它消灭掉，
1: 会出现什么结果？
0: 那你想想，以它为食的这些水生生物，是不是食物就不多了？那吃不饱饭那怎么办？那可能会被饿死。那这些水生生物的数量会降低，也有可能种类也会降低。
1: 您刚才说了，其实真正对于人有害的酷蚊、伊蚊、暗蚊，还有一些其他的蚊子，它对人是无害的，我们能不能只去灭那些对人有害的蚊子，把它们赶尽杀绝，其他那些不咬人的留着当自然界的营养，当其他生物的蛋白质，好不好？
0: 其实蚊子在自然界当中确实像您所说啊，它的种类非常多，现在已经记录的大概有3600多种，那其实和人类生活有关系的也就一二百种。就像您说的，这个里头它是有非常有害的，就从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把说有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叫坏蚊子，那对人类无害的我们叫好蚊子，说不叮咬人的。那在这些个蚊子种群不同的类型当中，其实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有害的就是叮咬人、叮咬动物，是吧？那无害的呢，它有可能是捕食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捕食性天敌，也有一些是这个分解者，它就是分解一些植物的一些碎屑等等，那它是有它自己的功能在的。即使是我们人类认为有害的这一块，其实它在生物链当中它也是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比如说
0: 刚才我们说的整个食物链的一个传递，对吧，整个食物链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非常小的一段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食物链它要延伸的话会延伸到好几层的食物链。
1: 假设说我把暗蚊、伊蚊或者酷蚊，我真的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我给它灭绝了，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可能比如说就以它们，因为它们的数量是非常的多，那么在以它们生存的这个本身已经既定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的这个食物链是已经既定的一个食物链，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是把他们消灭掉，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根食物链上所有的生物它都会受到影响。
1: 可能会有什么生物受到影响？
0: 比如说以它为食的这个水生生物的影响，再比如说以它为食的一些动物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动物它以它为食的这个营养级受到影响之后，那么更高一级的这个营养层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它这个食物链的这个传递的影响远远不止说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它有一个叠加效应，也有一个蝴蝶效应。慢慢的，实际上如果说任由这个食物链这样坍塌去 进行延伸的话，有可能未来我们的湿地、我们的森林、整个植被的这个覆盖，植物的种类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食物链其实它是有很多个链条并行
0: 的。对，
1: 假设说我真的把库文、暗文、伊文，我把它这条食物链彻底都给它打掉，其实人是很受益的。我不会再有蚊虫叮咬的烦恼。
0: 对，
1: 那假设说我的池塘里面没有了某种鱼，我可以再放其他鱼。那这个鱼，捕食它的这些动物，要是在城市当中没有了，比如说我还会有其他的鸟。对于人来说，水依旧在，鱼也有，天上依旧有飞鸟。在我看来，这个生态依旧还是完整的。您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健康？
0: 因为要是你要这么问，其实我是觉得它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昆虫，都是有它自身的，只是不自身的功作用在里头的，只不过说人类现在目前为止你所掌握到的知识还远不足去揭秘这些非常神秘的一些现象。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些伊文、库文、暗文来说啊，这些个实际上对我们，你看我们局部范围内是要把它清掉的，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它实际上对你的微小生态影响确实如你所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放眼整个生态系统的话，它的可能就会有所体现。这是一方面哈。另一方面呢，其实你看我们这么讨厌的这个蚊子，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在医学方面的应用。
1: 医学？
0: 对，
1: 蚊子。
0: 对，
1: 它不是在医学上造成麻烦的小动物吗？
0: 它是造成麻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曾经说过哈，就是有人曾经问过，说这个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有的人说是老虎，有的人说是狮子，其实最多的其实就是蚊子。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其实每年因为蚊子死亡的人数大概有72万之多。
1: 哇，
0: 这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蚊子除了叮咬人让人造成不适瘙痒和之外，其实更多的它是要传播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这个蚁脑，比如说疟疾，比如说登革热等等，都是非常要命的一些疾病，所以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做出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哎，刚才问题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你说在医学当中，
0: 对，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所以你看，你回头来看，它其实这也是它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菌，但它自己没事儿。是不是？所以从医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恰恰是我们人类研究、我们人类免疫学，还有这个寄生虫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
1: 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蚊子，为什么你身上带那么多的毒，你却平安无事？
0: 对，
1: 人但凡沾上一点儿，可能我们就受不了。
0: 对，是的，是的。说起这个蚊子，为什么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你哈？其实这是跟它的口气是有关系的。正好呢，今天我也带来一个蚊子的口气模型，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0: 我
1: 这是一个蚊子的头是吧？
0: 对，这是一个它的这是它的复眼，然后这就是它的口气，这是它的触角。
1: 哇，
0: 那
1: 这看起来好瘆人的。
0: 那这个蚊子呢，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模型。那蚊子的口气啊，它是比较厉害的，厉害在哪里呢？您看其他的刺吸式口气的昆虫，它只有4根口针。但是蚊子它却有6根口针。
1: 多这2根又能怎样？
0: 多的这2根啊，它是有它的妙用的。来，我们一一解答哈。你看这个模型最中间最粗的这一根，实际上是它的下唇形成的喙管。那平时呢不用的时候，这6根口针实际上是包裹在这个喙管里头。那它要叮你的时候呢，这个口针就从这个喙管里头就出来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最外头的这2根口针。这个口针呢是由上颚特化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端部还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那这是负责干什么的？就是割破我们的皮肤表面，
1: 手术刀。
0: 对，然后其次呢，这两根口针呢是由它的下颚特化而成的。那这个呢就是上颚割破以后，下颚赶紧就把你割破的皮肤给它撑开，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还有支撑器。
0: 对，然后呢这一根就是由上唇特化成的口针，那这个口针就是负责深入你的皮肤当中去寻找血管。如果一旦寻找到血管之后， 它就会进行吸血。
1: 哦，它是吸血的，不是中间的那个
0: 是
1: 吸血。
0: 不是，这个是只是保护口针的那个喙、哦。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呢，就是在蚊子吸血的过程。

0: 当中，它会分泌它的唾液酶，到你的体内，
1: 有什么用呢？
0: 唾液酶里头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抗凝血素，就是它要保证它的这个口针去源源不断的吸到你的新鲜的血液，所以它要分泌一个抗凝血素，防止你的血液凝固，第二个它分泌的重要的物质是麻醉剂，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它把你的血液给偷偷的吸走，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蚊子叮你的一个包，实际上就是它在做一个微创手术在你的体内，
1: 对，自带手术刀，自带扩张器，
0: 对，
1: 还自带麻醉药，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蚊子为什么人人喊打，就是因为它除了说叮咬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传播人类很多的一些疾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它怎么去传播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它这个唾液酶分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它体内含有这些病毒，那么在它分泌唾液酶到我们体内的时候，同时就把这种病毒通过它的口针就传播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了。
2: 哇，这个大自然演化出来的蚊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所以你看，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类在医学上还要向蚊子学习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唾液酶当中怎么去提取一些抗生素、抗炎、消炎的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一些物质，是吧？这是一方面。其实蚊子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仿生学刚才说了这个刺吸式口器嘛，那刺吸式口器，你看我们医院打针的针管，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就是来自蚊子的刺吸式口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3D 打印。3D 打印怎么跟蚊子能挂上钩，是吧？
2: 对，3D 打印和蚊子又有什么关系？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近两年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对这个生物医学的 3D 打印特别的感兴趣，要进行医学方面的领域的深入的研究。那他们就是买了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打印的这个喷嘴，发现最细最细的是由一个金属制成的，大概有38微米。那这个38微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所以呢，他就想能不能从自然界当中去找一找，他们就把蜜蜂啊、蝎子啊，就是所有能吃个刺的这个有这种那全部都找了一遍，最后对比了一下，蚊子口针它的这个 3D 打印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蚊子的口针，它的这个直径只有20微米，20微米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头发丝直径的一半。然后呢，它又是里面是非常光滑又不弯曲。再一个呢，就是它，你看我们说了，它是由基丁质组成的嘛，它又非常坚硬，又耐磨损，然后来源是不是又好拿到？
2: 对，就是用它来做 3D 打印
0: 的喷嘴。
2: 哦，
0: 所以呢，你看它，而且蚊子因为来源非常的容易，饲养也非常的容易，
2: 对，
0: 所以它的成本有80美元，一下降到0.8美元。然后这个团队就利用这个蚊子的这个口针的这个喷嘴，然后用 3D 打印了很多这种微型的这个细胞组织的骨架，其中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打印了一个癌细胞的一个组织骨架，然后并用这个癌细胞，然后这个骨架去培养这个细胞，那由这个3D 蚊子口针的这个 3D 喷嘴打印出来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存活率还蛮高的，达到80%几以上。
2: 真是没有想到，在生活中人人喊打的蚊子，在科学家的眼中，它竟然有这么多的妙用。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昆虫机器人的仿生，就是现在机器人这个技术，当然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就因为比如说我们这儿飞过来一只蚊子，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蚊子，
2: 事实上呢？
0: 事实上有可能是机器人呢。
2: 哇！
0: 就是它是，仿生这个昆虫的外部形态，它的飞行啊，它的体型啊，它这个都是和真蚊子可能是差不多像，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携带着很多的这种，镜头，是吧？
2: 对，它可以去刺探情报。
0: 对，是的，
2: 可以去做各种特殊任务的执行，
0: 监测、监视，甚至会运到军事上。这个之前我在这个某书上，我们都刷到，就是由咱们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官媒，去发布了一则小视频，就是他们研发的这个昆虫机器人，其实就是根据蚊子的这个体型来演。

0: 不起眼的昆虫也许会在未来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一定的麻烦，或者说一点侵扰。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共存的这种关系？
1: 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接着刚才的问题我继续说嘛，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蚊子消灭掉，和这个问题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技术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就也就是说在人类和蚊子，当然以蚊子为代表的昆虫哈，在人类和蚊子这样相爱相杀也不相爱啊，就是在人类和蚊子共生的这么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很难彻底的消灭掉它。
0: 难在哪儿啊？
1: 难在哪儿？好，我给你举几，就还是以伊蚊为例，我们来举一个伊蚊。刚才说了它的卵是不是抗逆性特别强，抗寒又抗旱是吧，然后能休眠一年之久，一遇水马上就孵化，所以你看它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种群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吧。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周期特别的短，那尤其是温暖的地方周期会更多，那周期代数多了之后，我们的繁殖能力又特别强，刚才说了雌蚊的繁殖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呢它的种群基数暴涨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种群基数会暴涨的多。第三个就是昆虫它是不是还有翅啊，就是即使是说我们局部范围内把这个蚊子给它消灭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会说拉一条网从地到天全拉个网不能让其他的飞进来，
0: 总有漏网之蚊。
1: 不是说总有漏网之蚊，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在这个区域之外区域的蚊子会飞过来，会持续的迁入，对吧，这是蚊子会迁入会迁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正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水环境，就自然界本身当中就已经很多了，像热带雨林啊、湖泊啊、什么河流啊，本来就已经非常的多，再加上我们城镇化的这个城市化的一些发展，那造成的这种人为的这种水体环境的增多，你也不可能全球面面覆盖到，面面去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实际上从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想要去消灭掉它，但是其实不是。那话说回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
0: 这个问题我重新再问一遍吧。蚊子是人人喊打，我们都不喜欢。我再等会儿啊，我刚才这个问题我是怎么问您的呢？蚊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消灭掉的，那在您的讲解当中也了解了这个情况，那其实作为昆虫这个大世界当中的一员，蚊子给人类是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控制它，现在也觉得其实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当中，你好我好彼此都好，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蚊子只是诸多昆虫自然界当中，蚊子只是诸多昆虫世界当中的一员。
1: 对，
0: 可是随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变好，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未来呢肯定也会有更多的昆虫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许可能今天这些昆虫呢因为数量比较少它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未来这些昆虫可能突然间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烦恼要去解决。您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1: 其实啊，人和昆虫之间的关系，还是以蚊子为例吧哈。以蚊子和昆虫，比如说我们给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其实人为造就的这种水体环境是非常的少，那基本上都是天然的湖泊呀、水系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蚊子就是按照它的生长规律来的。那人们去防治蚊虫，它只是举简单的，比如说草木的熏蒸、点燃熏蒸，是吧？或者是自己躲避。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和蚊子是共同生存在，就是同共存的一个局面。那到了工业发展时期呢，其实你看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还有工业时期它本身就是我们的造楼啊，这些所有的这个人为行为的这个影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 对文字的这个

0: 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它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原始的这个自然天然有的这些个环境，那我们人为制造的这些个微环境本身就是不是促进了文字的这个爆发，那在促进了人类的爆发，但是人类的自然科学它又开始了，它不像农耕时代它是没有这个自然科学的加持，那自然科学发展了，那我们就发明了农药，人类就说那我们发明的农药地球是我们主宰，我们就应该消灭掉它，因为确实是在很好几段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由文字所引起的人类的疾病，那是席卷很大范围的，引起很大范围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威胁和死亡，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当时人们的这个观念就是我就要消灭掉它，所以呢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加持，当时也发明了一些很厉害的农药，那么它就大面积的喷洒，也很粗放，所以呢这就是说人类和文字出现了一个对抗的一个局面。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这里孕育了悠远的文明，这里也曾英杰辈出。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地理索要，这里也是如今大国博弈的风暴中心。这里是伊朗，它曾经是第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的中心。或许它从未真正脱离过历史博弈的漩涡。那么，为什么是这里呢？为什么这片土地总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当中，藏在昔日的荣光与沉浮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东学院亚非语系的主任周思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伊朗的书籍、伊朗的故事。其中一本是周思老师主要担任翻译的《波斯之剑：纳迪尔沙与现代伊朗的崛起》，另外两本分别是《伊朗简史》和《波斯人》。这几本书籍都是由后

0: 放出版公司汉青堂出品的。
1: 因为您重点所翻译的这本书呢，就是波斯之剑这本书哈、
2: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从波斯之剑这本书跟大家来聊起。波斯之剑这本书聚焦的是一个核心的人物，就是纳迪尔这个人。纳迪尔他生活的年代、嗯、他的辉煌的时代哈、啊、是从1720几年到1740几年、
2: 嗯、
1: 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差不多在中国的康熙末年，康熙已经驾崩了，雍正期间和乾隆初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那么在纳迪尔这个人他崛起之前，当时的伊朗这个国家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它的整个的历史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嗯，好的。纳迪尔沙大概我们对他历史上有记载，大概应该是在1720几年吧。那这个时候，伊朗的王朝是萨法维王朝。萨法维王朝在建立之初呢，曾经还是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期的，但是到了这个1720几年，萨法维王朝已经非常的衰败了、
1: 嗯、
2: 而且有一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722年阿富汗人占领了萨法维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
1: 哦、
2: 那么在阿富汗人占领伊斯法罕之前，其实萨法维王朝已经严重的衰落了、
1: 嗯、
2: 他已经连着很多年没有出现强大的君主了，也就是说君主昏庸无能，中央的这个权力无法集中，然后在军事上曾经辉煌一时的这个古拉姆，也就是这个奴隶兵，现在也不复当时的荣光了、
1: 嗯、
2: 然后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各个部落，比方说这个纳迪尔所在的这个阿夫沙尔部落等等，各种割据吧，自立为王，中央已经完全控制不了他们了。尤其是在经济上，因为当时萨法维王朝对于呼罗珊北部然后中亚地区的控制逐渐的衰落，中亚地区形成了很多小的汗国，比方说西瓦汗国之类的，他们都有很强大的这个武装力量，然后这些武装力量根本就不听命于萨法维王朝、
1: 嗯、
2: 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路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衰败，因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1: 哦、
2: 非常的危险，就是你可能走一段是这个汗国，走一段是那个汗国、
1: 嗯、
2: 不像之前有一个统一帝国管理的时候，它是官道，你可以比较安全的来通行。那当时的话，丝绸之路的衰败是一个对萨法维经济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时候，国家就渐渐的衰败。阿富汗人也是利用这个机会，突然一下就开始进攻萨法维王朝。直接
1: 当时的阿富汗就是现在阿富汗的那个地方，
2: 差不多这个地方，差不多，在赫拉特或者是坎大哈这个附近，坎大哈、
1: 哦、
2: 赫拉特这个附近，
1: 对，兴都库什山啊，也是在
2: 西部，兴都库什山往西一点，
1: 嗯嗯、
2: 对。其实当时有几个比较强大的阿富汗部落，
1: 嗯、
2: 然后其中的一个就突然进攻了这个萨法维王朝，而且一下就占领了伊斯法罕，就是控制了王。
1: 嗯、
2: 萨法维当时的王叫侯赛因，是一个非常懦弱，又虔诚又懦弱的这么一个王，可能还不如他的酒鬼父亲。伊朗所以就是陷入了这么一个部落割据，然后王室混乱的这么一个状态。有些人认为这个从阿富汗占领伊斯法罕可能就算是萨法维王朝覆灭了吧，但是呢，因为后面纳迪尔沙他又等于是复辟了一会儿萨法维王朝、
1: 嗯、
2: 所以但是实际上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是结束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哦嗯、
2: 然后呢，这个是东边，北边的话沙皇俄国当时应该是刚跟瑞典结束这个大北方之战，然后腾出手来开始想往高加索南部去走，所以他就渐渐开始渗透进格鲁吉亚呀、阿塞拜疆啊这些地方、
1: 嗯、
2: 就从沙皇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开始沿着黑海、
1: 嗯、
2: 沿着里海往南边去走。
1: 对、
2: 这个、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黑海和里海中间就是格鲁吉亚、
2: 嗯、
1: 阿塞拜疆的这个地方。
2: 对，
1: 那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是在里海的西侧、
2: 嗯、
1: 黑海的东岸。
2: 对，
1: 那么其实在18、19世纪哈、嗯、沙皇俄国一直对这个伊朗这一片土地觊觎了很多年。
2: 对，是的、双方打了很多场，然后就是一会儿是沙皇俄国来占，一会儿是伊朗地区吧，后面是凯加王朝来占领、
1: 啊、对对
2: 对。然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边，那么西边的话就是奥斯曼帝国，伊朗跟奥斯曼帝国、
1: 嗯、
2: 他们争夺的焦点主要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东部地区，就是巴格达往东。当然伊朗的这些王朝们 一直都很想把巴格达占了，但是巴格达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大部分情况下能推到巴格达的东边，也就是这个情况了。然后

0: 还有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地区。
1: 嗯，
0: 所以这个萨法维王朝就是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然后三面受敌，中央空虚，然后地方武装力量也不听他的，就这么一个状态之下，
1: 嗯，
0: 一个半覆灭的这么一个情况，嗯，
1: 等于说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伊朗这一片土地，
0: 嗯，
1: 四面楚歌，
0: 四面楚歌，
1: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啊，
0: 基本上就快被肢解了，
1: 嗯。所以刚才呢，周老师是把这个当时的情况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纳迪尔这个人出现了。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人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因为他的确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历史的一个知识当中，历史体系当中很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他特别的有名，在伊朗的历史当中，在整个这个中东的历史当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那么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纳迪尔沙他出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登上这个政治舞台的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嗯，其实纳迪尔沙他的出身非常的不好，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个朱元璋，就是开局一个碗。他家里非常的贫穷，他出身于伊朗东部的一个部落，叫做阿夫沙尔部落。他家里在阿夫沙尔部落也不是什么权贵的阶层，小小年纪父亲就没了，然后他可能就是去给人家做工啊，可能还被抓走做过奴隶呀，反正就是什么苦活都干过，出身非常苦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等他稍微长大了一点呢，他就开始加入部落的武装势力，说白了就是跟着别人去抢劫。然后部落和部落之间是经常发生冲突的，所以每一个部落他都要有一些武装力量。嗯，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部落的武装力量，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才华吧，起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因为他最开始也没有什么有人给他做背书嘛，
0: 嗯，
1: 那么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打拼出来。
0: 对，
1: 他是如何打拼出来的？比如说在哪场战役当中，或者哪场战斗当中，或者说被哪位将军发现了他的这样的能力，最终逐渐的崭露头角的？
0: 这个其实最开始他还是在部落冲突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些军事才能。
1: 嗯，
0: 那么可能一开始他带着十几个人的小队，然后渐渐的由于他的军事才能，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麾下，慢慢的他就组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有一定人数的这样的一个部队。
1: 嗯，
0: 当然这个还是不够的，他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捡到了这个塔赫马斯普二世。塔赫马斯普二世是一个流浪在外的萨法维的王子。实际上1722年阿富汗人占领这个伊斯法罕之后，很多的这个王子啊贵族就作鸟兽散出去跑，塔赫马斯普二世也是一样的。他其实游说了好几个地区的总督，没有人支持他打回伊斯法罕去。
1: 嗯，觉得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然后可能觉得像侯赛因那样的王也没什么好追随的，而且总督嘛，自己有地有钱，就自己好好过就行了。然后在这个时候，纳迪尔沙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其实纳迪尔沙那个时候只是在部落当中算是有一定威望，然后有一定士兵追随的这样的一个中档的青年将领，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大的军阀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他跟塔赫马斯普二世的这种合作，确实是对他的军旅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下子他就具有合法性了，他可以招募更多的军队，他打起了这个秦王之师的旗号，就开始离开了老家，离开了这个呼罗珊地区，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其他地区去出征了。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纳迪尔，他作为一个权臣的形象出现，那么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独立称帝，我甩开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君主？
0: 嗯，其实纳迪尔沙他称帝是因为他完成了几项非常重要的功绩。首先第一项肯定就是驱赶走了阿富汗人。他大概是在1729到1730年间，他带领部队打到了伊斯法罕，把阿富汗人给赶走了。
1: 啊，收复了，
0: 收复了伊斯法罕，这个对他的声望那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1: 嗯，
0: 而且他不止赶走了阿富汗人，他还一直追着阿富汗人打到了阿富汗人的老家，把当地的阿富汗人也顺便收拾了一下。
1: 哦，是吗？
0: 对，所以阿富汗在后面的比较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比较老实吧，那几个部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老实。
1: 嗯，
0: 然后呢，收复了阿富汗之后，他又继续乘胜追击，回到伊斯法罕之后，他又继续往西边跑，就去跟奥斯曼人又打起来了。
1: 为什么？是奥斯曼人进攻了他吗？还是他就想 找人家事儿。
0: 因为奥斯

0: 斯麦人当时所占领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地方是趁着阿富汗人占领伊斯法罕的时候占领的，就是阿富汗人前脚1722年占领了伊斯法罕，奥斯曼应该就是在1722或者1723年直接就出兵把这个阿塞拜疆给占了，
1: 那就是趁着
0: 趁人之危，对，趁人之危，对，哦，同时趁人之危的还有沙皇俄国，也是直接下来把格鲁吉亚那边也给占了，
2: 也给占了，
0: 对。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呢，纳迪尔沙呢，他除了军事天赋之外，他还是有一定的外交谋略的，他去跟奥斯曼帝国打的同时，但是他跟沙皇俄国是谈，因为他也知道沙皇俄国也是刚刚打完一场仗，可能也没有那么想跟他打，所以他跟沙皇俄国谈，这个结果很好，沙皇俄国确实退出了南加高加索地区。然后他跟奥斯曼人打，虽然巴格达没抢下来吧，但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这边还是抢下来了，底格里斯河这边还是抢下来了，所以就是他收复了大片的在阿富汗人统治时期丢掉的伊朗这个萨法维王朝的领土。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一下子他就变成了这个伊朗的拯救者。
2: 那他大概什么时候甩开了萨法维王朝的这个王子？
0: 就是因为塔赫马斯普他嫉妒纳迪尔沙的这个功绩，当然纳迪尔沙他在强大了之后确实也不太把塔赫马斯普放在眼里，各种因素吧，然后塔赫马斯普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御驾亲征，1731年左右吧，他就去打了这个奥斯曼帝国，惨败，惨败，死了好多的人，折损了很多的武器，一下子他在这个无论是从纳迪尔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都觉得这个废物就让他下去吧。民众当时对他也已经非常的不满了，就是纳迪尔好不容易复盘的这个帝国不仅被他丢了，还折损了这么多的人，折损了这么多的武器装备，然后这个时候纳迪尔沙就顺势把塔赫马斯普给废了，拥立了塔赫马斯普的一个儿子，真是个小孩，历史上称为阿巴斯三世，他就拥立他当王。那么阿巴斯三世被拥立成王之后，那就真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再制衡纳迪尔沙了，
2: 他就先找一个小孩听话的
0: 然后他就直接当了摄政王了。如果说之前塔赫马斯普还能给他找点麻烦的话，那么阿巴斯三世是给他找不了任何麻烦了。
2: 那他一直可以当权臣吗？我一定要走到前台去吗？
0: 是的。
2: 那我可以一直去控制你这个小国王，让你一直听我的话就可以了。
0: 这个不满足吗？不满意吗？不满意吗？所以终究在1736年的时候，他把阿巴斯三世也给废掉了，然后自己称王了。
2: 那么当他刚刚称王的时候，老百姓对他是什么态度？拥立他吗？爱戴他吗？对于他称王的这件事情，周围的国家又是什么态度？认可吗？
0: 这个其实就是纳迪尔他这个王权有一个非常大的先天性的缺陷，就是他缺少一个合法性。萨法维的皇室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因为萨法维王室接的是之前伊朗的一个王朝叫做白羊王朝的盘。然后呢，萨法维虽然也是靠武力征战起家，但是萨法维的第一任王也就是伊斯玛仪一世，他的妈妈是白羊王朝的一位公主，所以他的血统非常的，就是说白了还是名正言顺的，尽管他算是抢了他老爷的天下，这个脸跟居鲁士很像啊，伊朗人不介意这个。对，所以就说萨法维王朝，他这个从继承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可是纳迪尔沙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尽管纳迪尔沙也是东拉西扯，找了一些能够证明自己可能祖上跟，比方说跟帖木儿有点什么关系之类的，但是确实还是怎么说呢，无法名正言顺吧。他这个王权确实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当时确实在伊朗境内也没有人能够跟他抗衡，所以他当时在莫干大草原就模仿蒙古大汗的那种继位方式，举办了忽里勒台，把其他的一些部落呀包括宗教的长老都要求他们过来，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自己，然后他就自立为王了。
2: 纳迪尔他登上了王位哈。那么等到他称王之后，他做了些什么？比如说他的内政怎么样啊？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啊？对于老百姓怎么样啊？外交上又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您能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0: 纳迪尔的政权其实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军人政权，内政基本没有，对，他没有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什么措施，他基本上他的政权就是一支不断奔跑的战争之马吧，就不能停下来这种， 所以你看他其实一直在南征北战，他从来就没有说比方说坐镇伊斯法罕来治理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过。
2: 那他把首都也定到伊斯法罕？
0: 哎，对，他没有换，他确实是把首都，但他在伊斯法罕待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他一直在东征西讨。
2: 东征西讨之间国家的治理啊，那得有文官，得有官僚啊。
0: 是的，其实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税收，他培养了或者说组织了大量的收税官，就是全国各地收税，没有什么太有建设性的，比方说恢复农业设施啊，组织生产啊，扶持这个城市手工业者呀，比方说兴建建筑啊等等，这些都没有。他基本上的工作就是收税，把税收上来，然后比方说养殖马匹，训练部队，购买更加精良的武器，这个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因为他毕竟是部落出身，可能是哈，他对于财富的来源的认知就是强，所以他不断的抢，对，他跟奥斯曼帝国打，他也是要抢，后面他打到印度去也是为了抢，就是为了抢东西。说白了就是国家治理这方面他确实是乏善可陈，所以他的国家机器就是服务于战争的，
2: 所以他收来的税也都是来服
0: 务
2: 于
0: 战争
2: 的。
0: 对，
2: 那他当上了王之后都去哪儿打了呀？
0: 当上了王之后首先继续跟奥斯曼帝国打，然后后面怎么说呢，双方互有胜负吧。其实他在奥斯曼帝国这边没有讨到太大的好处，所以他就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东边，他就瞄上了莫卧儿王朝。
2: 莫卧儿王朝，
0: 对，大概在1939年到1940年的时候，
2: 就是1739年
0: 到1740年的时候，他就闪击德里，直接到了莫卧儿王朝抢了一大笔。
2: 那这里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莫卧儿王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它所处的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又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0: 莫卧儿王朝是处在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一个穆斯林帝国吧。其实莫卧儿王朝持续的时间也挺长的，它曾经也是很富过。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呢，他应该是帖木儿的一支吧，好像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个莫卧儿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蒙古了蒙古这个词嘛，
2: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他就给自己的这个王朝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后面在莫卧儿王朝几个比方说沙贾汗呐、然后几个比较厉害的王之后，莫卧儿王朝确实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时期。莫卧儿王朝就是富，因为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它的资源确实很丰富，它的矿产也很丰富，然后它周边都是海，所以它这个海运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它盛产香料，这个在丝绸之路上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物品。然后所以它这个打不过奥斯曼帝国，它就直接奔莫卧儿王朝去了。纳迪尔沙他本质上他对莫卧儿王朝没有领土需求，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上的一个什么需求，什么都没有。他去想法很简单，就是抢钱，因为波斯地区已经可能抢无可抢了，他已经把能征的税都征了，农业已经被他破坏得很严重了。他甚至跟这个宗教阶层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就是因为他征人家宗教阶层手里有很多地嘛，他征宗教阶层的地，所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可能在波斯全境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他已经收不到足够他使用的钱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想去进攻莫卧儿王朝，其实他就是奔着抢钱去的。
2: 也就是说在纳迪尔沙统治整个伊朗这个国家的过程当中，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
0: 并不好，一点也不好。
2: 那这他相当于一个穷兵黩武的一个人。
0: 是的，是的，就是穷兵黩武，
2: 因为不停的打仗，
0: 不停的打仗
2: 要钱
0: 的，要钱的。但是呢，他确实这个军事能力确实很强，他这么弱，但是他又能打赢。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走。
1: 哎呀，拜托啦，这是问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0: 我们下次是跑腿费喽。
1: 我觉得我被奶茶哎。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人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8年的冬天，诗人光蔚然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活动。湖口是黄河有名的险峡，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常常使渡客望而却步。然而他们这批抗敌演剧队的热血青年们个个英姿勃勃，在有胆有识的船夫的嘹亮号子声中顺利渡过了惊心动魄的黄河。这次渡河给光蔚然和演剧队的战友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让诗人生起了一个念头，他要写一首长诗，一首歌颂黄河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诗。而这首长诗后来被作曲家冼星海谱成了一部著名的合唱经典，我想您应该猜到他的名字了吧。一位病床上的诗人，一个热血的红色作曲家，他们两人是如何合作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的？这部作品中最经典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都是哪些乐章？自他诞生之日起，他便拥有了怎样的影响力？听天下和您共赏民族的咆哮，黄河大合唱。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处于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涌现出了很多抗日救亡的宣传团体。在这样的形势下，诗人光未然等人于1938年初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国共合作后，中共在国民政治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应邀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抗日宣传工作。他决定收编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其中光未然组织的队伍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即抗演三队。1939年的元月，抗敌演剧第三队奉命开赴革命圣地延安，不料在行军途中，光未然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左臂骨折。到达延安之后，他被送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的老朋友，当时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前去探望他。两个人早在1936年就已经相识。淞沪抗战以后，他们又在武汉重逢，一起服从周恩来的领导。在那段时间里，两个人合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在全国广泛传唱的歌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距离这两位老友武汉一别已经过去了半年，这一次在延安的重逢，兴奋之情可想而知。畅谈中，光未然激动地谈起了一路上的见闻，大西北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这些画面强烈地感动着他，尤其是两次乘木船在湖口渡过黄河的经历，那种体验更是深深地震撼了他。说到这里，冼星海的头脑中似乎也响起了狂风的呼啸和船夫们的号子。

0: 王美然说，他打算以黄河为主题写一首朗诵诗。冼星海听后也十分兴奋，觉得与其写诗不如写成歌词，俩人再来一次合作。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由于受伤，光伟然自己不能拿笔，他便躺在炕上口授，由他人进行笔录。仅仅五天的时间，他就将这首长诗完成了。1939年3月11日的晚上，在西北旅社一个宽敞的窑洞里，光伟然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他首先解释了一下《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八首歌曲组成，每首歌前面都有说白，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在座的人谁都没听说过这种结构的歌，都开始兴奋了。接下来朗诵开始了。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您听吧。
0: 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当他朗诵到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间掌声响彻整

0: 个摇动。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仅仅用了二十几天，冼星海的曲子就谱好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在创作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黄河震撼了光蔚然，光蔚然的长诗又深深打动了冼星海，使他潜藏许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然而为了创作好这部大合唱，冼星海却并没有着急动笔，而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向光蔚然详细了解他们抢渡黄河时的情形，默默酝酿着自己的情绪。之后他终于开始了曲谱的创作。冼星海有个习惯，就是思考一旦成熟，就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到作品完成。当时他正身患感冒，妻子钱玉玲就找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方便他进行写作。期间光蔚然来问他，
1: 写得怎么样了？需要给你煲汤吗？
2: 不要煲汤了，你给我买一些水果糖吗？
0: 原来冼星海是广东人，爱吃甜食，但全延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买不到水果糖。后来他借到了两斤白糖，于是冼星海晚上困了就一边吃白糖一边写。在创作时，冼星海的眼前不断闪现着滔滔大河的雄浑画面，奔腾于天地间，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就如同中国人民昂然抗争的不屈精神。这一切在他的指尖化作了一串串气势磅礴的音符。由于计划演出的时间不断迫近，当时光蔚然其实非常焦急，他既希望冼星海快些，又担心朋友的身体。于是他每天早上都派出独唱演员田冲和担任首演指挥的巫西林，小心翼翼地前往冼星海居住的窑洞，去探问昨夜的创作成果。冼星海总是从不嫌厌烦，每次都不会让两个人空手而归。在光蔚然写的《冼星海回忆录》一文中写道，
1: 星海是那样的虚心，豪爽地放权给我们说可以随便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网挑剔较多，他立刻全部推翻，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第二稿黄河颂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哪知他又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人叹服的第三稿。
0: 那么最终定稿的《黄河颂》作为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二乐章，又是如何表达作者对黄河、对祖国豪放情怀的赞美的呢？
3: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美。

0: 光卫然后来回忆，自己最喜欢的是《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他感觉这三首曲子气势磅礴，比预想的要雄伟得多。就这样，到了3月31日，冼星海以六个昼夜的持续突击，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又完成了全部伴奏音乐。至此，这首包含了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的伟大作品，就这样在那间小土窑里，在那盏摇曳的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诞生了。这是一次诗与乐的完美结合，是中国音乐史上一首不朽的史诗。这部经典的《黄河大合唱》一共包括多少乐章？其中哪一乐章已经很少听到？哪些乐章又最为知名呢？《黄河大合唱》一共包括了八个乐章，它们分别是混声合唱《黄河船夫曲》，男声独唱《黄河颂》，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女声二部合唱《黄水谣》，男声二重唱《河边对口曲》，女高音独唱《黄河怨》，轮唱《保卫黄河》，以及混声合唱《怒吼吧黄河》。其中第二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朗诵歌曲，它讲述了民族的灾难，也歌颂了民族的英雄，是诗人继《黄河颂》之后进一步对黄河、对中华民族的赞美，同时也暗示着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劫难。在冼星海后来的回忆里，他曾经提到，朗诵歌曲最早出现于欧洲，在中国则是他第一次进行尝试。为了突出中国歌曲的特点，他特意选择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而在三弦的曲调里，除了黄河的波涛澎湃声之外，他还隐藏了一点《满江红》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气势恢宏。我们不如来听一听这一乐章的节选。
1: 如今，两岸的人民又受到了空前的灾难，东方的海盗在亚洲的原野生长着杀人的毒液，于是饥饿和死亡像黑热病一样在黄河的两岸传染。啊，黄河，你抚育着我们民族的成长，你亲眼看见这5000年来的古国遭受过多少灾难。自古以来，在黄河边上展开了无数血战，让累累白骨堆满你的河身，奄奄鲜血染红你的河面，但你从没有看见敌人的残暴如同今天这般，也从没有看见皇帝的子孙像今天这样开始了全国动员。

是黄河大合唱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它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乐章。这一乐章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采用锣鼓伴奏的方法，作者借用两个流亡者的对话，讲述了全国广大流民

卫黄河选曲采用了进行曲式的题材，以短促跳动、振奋人心的音调、响亮的战斗口号、铿锵有力的节奏，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如此波澜壮阔的黄河大合唱在首演时引起了怎样的轰动？当时演出的条件又是多么简陋呢？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是1939年4月13日的晚上，地点是陕北公学大礼堂，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只见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正好盖住了他受伤的左臂。他激动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着民族的灾难。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的，打击乐器是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的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歌，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在最后一章《怒吼吧黄河》中，他们唱道：你听，松花江在呼嚎，黑龙江在呼嚎，珠江发出了英勇的叫嚣，扬子江上燃遍了抗日的烽火，怒吼吧，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当全部作品唱完，台下发出了狂热而持久的掌声。观看这场演出的毛泽东在演出结束之后高兴地连声说好。从那以后，延安只要有大型活动，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演出重心的，合唱队的人数也逐渐增多。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孟瑜抗战初期离开四川老家，前往延安报考中国女子大学。入学后，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在她的记忆里，合唱队有500人组成，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孟瑜清晰地记得，当他们演唱结束的那一刻，全体观众集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后来黄河大合唱不仅传遍了全中国，也传出了国门。1945年10月20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在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1957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俄文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0年，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连自从鬼子来的歌词也忠于原作，甚至在说明书上还注明了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198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马西音乐厅，华人乐团再次演出黄河大合唱，许多华侨听众哭成了泪人，外国听众则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了天主教的弥撒。

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是民族的史诗，是抗战的怒吼，是颂歌，也是战歌。它已经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国际乐坛响彻了80多年，并且还将被热血的中华儿女继续传唱下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

0: 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他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9: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8: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8: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从艺人公司到产业协同，临汾打造 AIGC OPC 创业热土。
4: 我是各地多彩活动点亮开学第一课。
3: 山西蒲县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截流成功。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上一份轻巧的班，闯一番全新的事业。在临汾经济开发区精品微短聚集地，全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正在解锁创业就业新玩法，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撑起一家内容公司。这座传统资源型城市乘风拥抱 AI 浪潮，为年轻人趟出一条轻装上阵的创业就业路。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5: 以前觉得开公司很难呀，觉得是开个公司最起码得5-6个人才行呀。但是来了咱们 OPC 社区以后，一个人就公司就开起来了，特别的简单。开公司，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公司。
4: 两台电脑和一个工位就是严浩创业的阵地。之前他在上海从事游戏开发，今年4月选择返乡，跨界投身 AIGC 漫剧创作。怎么低成本开办公司，去哪里找配套资源，一道道现实的难题摆在面前。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5: 一个人一个月也就才不到500块钱，包含了水电、网络、物业、取暖、空调费都包含了，就是咱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们只需要就是说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4: 更让严浩心动的是社区配套的共享算力池，直接拉低了 AI 短剧的制作门槛和成本。对于他而言，省下的不仅是开支，更是试错的底气和发展的空间。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5: 基地我们有共享那个算力池嘛，所以说这个算力就省了将近一半的价钱，他们的推广力度也挺大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上线以后没人看。
4: 单人创业灵活轻便，却也难免面临创业不足、资源短缺的难题。而 AIGC OPC 孵化社区打破了创业者单兵作战的孤岛模式，把编剧、承制、宣发、AI 创作上下游业态紧紧聚拢在一起，邻里即是合作伙伴。
6: 所以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安全生产方面的原创剧本。
7: 咱们这个剧是做仿真人形式的吗？
6: 对，做仿真人。你们是负责承制的，你是负责发行的，我们一起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剧本。
4: 一场碰头研讨，敲定创作方向，业务合作就地落地，拿到剧本的聚光影视就能立刻投入制作。山西聚光影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凡：
7: 资源随时对接，省去了以前到处找人到处跑的麻烦，成本降下来了，资源反而更多了。
4: 聚光影视今年5月底入驻社区，不到3个月时间已经产出10余部 AI 短剧，团队规模扩充至20余人，效率比以前提升了好几倍。这种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独特的运营模式，迅速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和团队入驻。目前社区已入驻11家市场主体，可容纳100余人办公，催生出编剧、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一批新兴就业岗位。漫迷文创公司员工何帅：
8: 我从江苏来到临汾做漫剧工作， OPC 社区这边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创业者创作氛围也很浓厚，让我们觉得创业很有激情。
4: 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文化产业部部长王子晨：
9: 精准面向 AIGC 创作者，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实现低成本轻量化创业。
4: 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从2025年底布局 AIGC 新赛道，目前已制作完成 AI 短剧千余部，产能与品质同步攀升。 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真。
10: 基地呢将紧扣政策导向，抢抓 AIGC 的技术变革、OPC 的孵化、微短剧加融合的创新、产业出海等机遇，深化平台的合作，持续吸引头部的企业入驻，强化人才招引与培养，持续完善全产业链条，全力打造具有国家级影响力的视听产业新高地。
3: 8月31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巡视考场，参加此次考试的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等相关单位拟任职人员。对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督促拟任职人员进一步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能力和水平，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次考试成绩将作为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重要依据。
4: 开学首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红马市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彭真故事主题秋。红马市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彭真故事主题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张铁锁为师生做红色专题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先辈奋斗足迹，自觉更续红色血脉，将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接班人。洪洞县恒东小学开展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主题思政教育班会，班会课上老师深情讲述长征历史、感人故事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带领学生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浸润少年心田。洪洞县恒东小学老师李甜甜：
11: 我希望孩子们明白，长征精神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不怕吃苦、坚持自律、勇敢担当。
4: 洪洞县恒洞小学学生魏雨欣：
12: 新学期我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遇到困难永不退缩，迎难而上。
4: 蒲县东关小学举行为新生开展朱砂点额、开笔启智等传统启蒙仪式，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开启少年求学新征程。蒲县东关小学学生张雅茹：
13: 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踏实勤学，奋勇进取，不负美好时光。
4: 蒲县东关小学教师崔一凡：
14: 新学期希望同学们学得扎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4: 霍州市实验小学、吉县恒安小学、大宁县幸福学校开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邀请辖区交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主题班会，倡导大家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霍州市实验小学学生郭科言：
15: 新学期开始了，我要把安全记在心里。
4: 大宁县幸福学校教师任彩婷：
16: 在平时教学中，我们把安全教育落入日常，家校携手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4: 在古县各中小学校园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广大师生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姿态，共同开启新学期的美好篇章。古县城镇小学学生：
17: 今天我就是2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期我会更加努力，认真听讲。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8月31日，山西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下水库工程圆满完成截流，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全面进入集中施工、提速提质、攻坚突破的全新阶段，为后续坝体填筑、全库盆防渗等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山西华电蒲县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十四五”时期实施的重点项目。随着施工现场完成龙口封堵、东川河主河道成功截流、泄洪排沙洞顺利实现过流，为确保截流节点如期保质完成，项目管理团队提前统筹谋划、细化施工方案，开展多轮专项技术推演与方案论证，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建材物资等各类施工资源，全程闭环管控施工关键环节，为截流圆满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此次截流任务的顺利完成，是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历程的标志性突破，彻底打通了下水库主体工程施工关键通道，为后续库盆开挖、大坝填筑、地下厂房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等核心工序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山西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松柏：
1: 截流成功标志着蒲县抽水蓄能项目正式进入主体施工新阶段，我们华电将以此次截流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再接再厉，以建精品、创好优、增国优、做示范为总目标，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全力推进项目高标准建设，锚定2030年全机组并网发电目标，为山西能源革命、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贡献华电力量。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汾西福山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香菇酸枣，并通过延伸产业链条，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眼下汾西县和平镇香菇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放眼望去，104座蘑菇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有序摆放，一朵朵圆润饱满的香菇长势喜人。首批香菇已正式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汾西县和平镇香菇基地负责人张振华：
5: 和平香菇棚四月份开始上棒，总共上棒90万，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批采收，今年预计采收135万斤，总产值700多万，带动当地村民80多人在这儿就业。
4: 随着香菇产业的落地生根，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汾西县务工人员张平珍：
6: 我是这跟前村里人，一天他就在干，也在一天100块钱，一天干一月干多少天也挣2000多块钱，居在咋呼了，也有稳定的收入。
4: 在福山县张庄镇北宫村，曾经的低产山地如今焕发着新生机，依托耐寒耐贫瘠的特性，酸枣树成了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领群众增收的致富树。眼下连片的酸枣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农户们正穿梭林间采摘成熟鲜果。为确保品质，新鲜采收的酸枣还需经过二次人工筛选，农户们按照成熟度、果形大小严格分级，以最优品质赢得市场口碑。福山县张庄镇北宫村酸枣种植户朱永贵：
7: 这就是挑着红的提的再回来再刷一遍啊，对客户们达到满意。
4: 北宫村山地多，耕地零散，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收益不稳。为此，村两委立足自然禀赋，积极引导农户将低产山地改种特色经济林，并打通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开发出鲜果工艺摆件、文玩手串、安神枕、酸枣粉等多款产品，从一季采收变全年收益，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坚实的致富路。
0: 8月30至9月1日，2026中华人

0: 山古庙会及吉县人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吉县人祖山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来人祖圣山寻根探华夏文明之源为主题，为期三天，期间迎祖仪式、祭祀大典依礼制举行，复原千年祈福习俗，非遗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蒲剧大戏、篝火晚会、汉末吉州书画作品展等活动相继展开，还举行了中华人祖文化研讨会，同步启动了人祖文化征文大赛和第三届人祖山碑全国摄影邀请赛。红桐榆顺德孝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刘吉顺：
1: 我们希望借助人祖山古庙会这一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各地文化团体的交流合作，共同挖掘整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德孝文化的深厚魅力。
0: 人祖山景区副总经理严腾飞：
2: 人祖山景区将以古庙会为载体，活化传统文化，拉动地方文旅消费，让千年人祖文化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助力吉县文旅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5: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6: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3.7亿辆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3.7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了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是什么？汽车后市场又包含了哪些细分领域呢？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说：
5: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10年期间，车龄在7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75%，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万亿美元。
6: 在大众眼里，买辆新车就是汽车消费，而刘瑞斌认为这只是汽车消费的开始。
5: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的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以一台车按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上，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亿了。
6: 用什么方式撬动这片万亿级蓝海？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分析说，
5: 商务部9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 2.0 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6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

0: 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他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郑秀群，他用四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1: 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刘瑞斌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0: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用途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女生或必须。我们在一直把这个用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用城。用城是不是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那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了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

0: 肉铺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3: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4: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5: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4: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4: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1: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2: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1: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4: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1: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你吃药了吗？
4: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1: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4: 广告上说了，药效一整天呢。
2: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 先生，您属猴吗？
4: 我不属猴啊。
1: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2: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4: 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 啊，为什么呀？
4: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2: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4: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4: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1: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4: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1: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2: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5: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2: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5: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
1: 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2: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1: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2: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3: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5: 哟，怎么啦？还不吃饭了呢？”“
2: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5: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7: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3: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5: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2: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5: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她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
1: 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她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2: 这有啥的呀？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5: 换一个？”“
2: 当然可以了。”“
5: 真的吗？”“
2: 真的。”
1: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去买水果，摊主是一位美女，水果一共68，他给了老板100元。老板问，
9: 你有没有18？
8: 大头听完心里一乐，哎，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年轻，但是他还是要谦虚地说，哪儿啊，我今年快30了呢。
9: 美女老板愣了一下，冷冷地说道，我是问你有没有18块钱，这样我找你50就行了。
8: 老婆给铁柱买了2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9: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8: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10: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11: 姐姐你好漂亮啊。
9: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
10: 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11: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6: 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8: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9: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6: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正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粥，突然舍友火急火燎地跑回了宿舍，
12: 不好啦，院领导带队查宿舍违规电器呢，已经到隔壁了，咱们的锅怎么办呢？
9: 情急之下，大头直接把锅藏在了被窝里，刚藏好老师就进来了。
13: 嗯，

0: 我还是信得过的啊，我就不看你的柜子了。
1: 正当大头暗自侥幸的时候，老师又接着说道，
0: 意思一下就行，我只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用电热毯就行了。
1: 于是大头被记了大过。
2: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劳动，老王媳妇儿制定了一个家务工资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儿子擦桌子，儿子扫地，儿子洗碗等等价格一目了然。
1: 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勤劳的儿子，几天下来就连老王都开始羡慕他了。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跟媳妇儿说，
0: 媳妇儿啊，我干的家务能不能也给点工资啊？
1: 结果他得了媳妇儿的一个白眼儿。晚上儿子偷偷地找到了老王，
3: 爸爸你可以给我打工啊，干完活之后钱咱俩对半分怎么样。
1: 面对这个小包工头，老王竟然心动了。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回来啦，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1: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他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0: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管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1: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0: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啊？
1: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吧，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1: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王美丽好不容易把男神约出来吃饭，刚想趁机表白，不料男神却先开口了，
0: 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是我和女朋友都要结婚了呢。
1: 话还没有说完，服务员过来了，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谁的，麻烦下去挪一下车哦。
0: 猫美丽站起来对男神说道，
1: 哦，对不起，我出去一下。
0: 男神看她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起来，然后王美丽起身去厕所补了个妆。一天，一个朋友给大头打来电话，
1: 哥们儿，最近手头宽裕吗？能不能借点钱呀？
0: 借钱可以，但是我得先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啊。
1: 什么？你不是一直没女朋友吗？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
1: 王美丽对男朋友的职业要求很高，第一呢是律师，第二呢是教师，第三是军官，其他呀一律免谈。
2: 王大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她连面儿都不愿意见。不过这个王大妈呀，那是真的热心呐。啊，过了几天又给王美丽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王美丽赶紧问，
1: 哎，这次男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这次包你满意，人家是军医大学的老师，三位一体。
1: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铁柱就问老婆，
0: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1: 不喜欢。
0: 啊，长这么帅你不喜欢？
1: 这个时候媳妇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觉得我能跟你相处这么多年还风平浪静，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会是长相吗？
2: 满脸菜色的铁柱啊，一早到公司就跟同事抱怨，
0: 哎，昨天又被我老婆罚了，那罚我跪了整整一宿搓衣板
1: 啊。啊，这次是为了啥呀？
0: 我为啥？我就把开水洒在地板上了呗。
1: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嫂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0: 问题是她脚丫子偏偏挡住了地板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

0: 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孟慧圆，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1: 曾

到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还有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

0: 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陈丽远程。

我听这一首歌，每每听到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全。

0: 微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5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有时

0: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
2: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二十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0: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1: 黄金曲星光会，
0: 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三位音乐人：梁宏志、马兆骏和黄沾。

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她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3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于是他的一本名为《重读80年代》的书便诞生了。这本书到底记录了哪些人、哪些事，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与收获呢？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整个80年代，朱伟与大批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80年代》专栏，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重要节点，记录与作家朋友们交往的过程。朱伟说，我希望写写80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相比于记录我们的交集，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重读80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除了作家本人外，相信文学编辑更有发言权。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后是这样评价的，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 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以短跑，要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另外，在朱伟的这本重读八十年代的书中，更是呈现出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就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是这样写的：沉迷粤海三十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二十卷，还是朱伟之莫言。莫言看过重读八十年代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两本书。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

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阐述。苏童说，我至今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被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听朱伟如何回忆他亲历的80年代。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80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80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重读80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80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40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三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怀念母爱的散文，来自作家史铁生带给我们的《合欢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出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着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想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

0: 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道，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儿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的语言谱写的一支感人至深的真情之曲，震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它又是儿子对母爱的一首热烈深挚的颂歌。这里是阅读时间，感谢你的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了两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两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一个月，等了三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配置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 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 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3: 各位听友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就是大庆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让我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爱人的这个妹妹永远都看不惯我。其实呢，每一次的问题几乎都出在她妹妹身上，也就是她妹妹总是在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在公公婆婆那儿说我的一些不是。她的妹妹啊，是那种比较任性一点的那样的女生，而且看人好像谁的毛病都想挑，特别是听她说起来，她对同事也有不满啊，她对社会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有不满啊，她对她的同学也有不满啊，典型的就是那种看不得别人过得好。她的同学同事我感觉可能很难有和她相

0: 相处的很融洽的。在我们刚恋爱的时候啊，我当时是觉得他妹妹的性格是有些问题，比如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他妹妹对我说话很冲，很不懂礼貌，而且说话的时候啊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形象，我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可是我后来觉得婚后应该没什么事儿，因为跟他妹妹嘛，毕竟也不可能天天往来。但是没想到结婚之后啊，她这个妹妹真的是让我觉得越来越不愉快。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想法，比如说我们想买辆车，那么我们可能就跟公公婆婆念叨这件事情了。我们大概有多少存款啊，我们打算怎么做啊，跟公公婆婆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那么公公婆婆呢，大概也在聊天的时候就告诉了她。她立刻就跟公公婆婆说了一大番话，讲到了我们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样啊。总而言之，她的那些意见就是破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愉快。如果我出去旅行了，因为单位组织的，特别是对我有一些奖励，我在前年的时候完成了工作中的任务，也被评优了，那么单位呢就组织我出去，组织我们一些同事出去旅行，而我呢跟我老公说了他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出去了。这时候又成了我的错误了，又说了我该如何如何，我不顾及家里，我出去旅行和同事们在一起，不和我老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个他的妹妹又说这样的一些风凉话，这样的一些风凉话特别的多，有的时候说多了难免就会挑拨我和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女人的一些小心思小心眼儿，我并没有打算和老公说得特别的明白，但是他妹妹呢马上就把一些事情跟我老公添油加醋的再去分析一番，于是我老公就觉得挺不开心的，我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别扭。怎么样可以停止让这个妹妹干涉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关系呢？
1: 嗯，听完了这个听友的故事，的确是看到了，至少他描述了一个爱管闲事儿，然后还比较任性，然后这个说话呢比较直，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容易强加给别人哈，这样的一个小姑子，
0: 嗯，
1: 而且是能看出他的这个小姑子特别爱他的哥哥，
0: 嗯，
1: 生怕他的哥哥被嫂子给欺负了，或者怎么样的，嗯、
0: 对
1: 吧？其实说实话，在说这番话之前，其实我最想说什么，就刚听到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从这个嫂子的这个话语当中看到他能看到他的这个小姑子身上任何一点点的优点。
0: 嗯，
1: 这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位女听友自己所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小姑子的身上的这些问题，我想应该都是存在的。
0: 嗯，
1: 也包括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那样一个状态，其实尤其她说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想就是女听友对这个小姑子的评价应该是这个小姑子个性上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小姑子针对嫂子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就是说就是她的一个行为习惯、行为风格、她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特别有意的针对她的问题。我想这样说的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把她的这些行为或者言语当作特殊的是针对自己的，
0: 嗯，
1: 那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少一些情绪。
0: 对，
1: 对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怎么改变他、
0: 嗯、
1: 我想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嗯，
1: 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你的老公，可能改变他的都不太容易。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可能能做的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减轻你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然后让关系呢稍微缓和一点，然后进而避免他对你们生活的一个
0: 干扰。嗯，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说这位女听友怎么去调整一下你的方式，怎么着按照顺应着小姑子那种行为方式来去跟她交流。
0: 嗯，
1: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她说一些什么观点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这个用赞同的语气嘛，说她讲的有道理嘛，怎么样，这个角度。因为但是事情最后怎么做还是 你自己要做决定的，你跟你老公要做决定的，你去支持他的这个道理，支持他的话，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按着他那个话来做。
0: 对，
1: 因为做决定是你，我觉得这点你也要分清。如果你就觉得你看他说这话就是命令我，要是我按照他的办，如果你办着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跟他交流起来，那你想的就是我怎么战胜他，我怎么把他给说服了，然后我就胜利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好，不容易造成关系的紧张啊。同时呢，我觉得你还要做一下你老公的工作，就是你要认识到，就是跟他说一下，就是你妹妹有些话或者怎么的，咱们听一听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他或者说你说的我一些话，你呢，你至少你要先问问我什么情况，你不要把他当成真的来先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给老公打一些这样的预防针，让你跟你老公之间形成统一阵线，你两人共同来面对他这个妹妹。
0: 嗯。
1: 我想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缓和一点。
0: 嗯。
1: 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吧。
0: 对。啊，如果夫妻两个人之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这个外来的声音其实干扰不到你们太多。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注意力从妹妹身上，从她妹妹身上分散一下。
1: 嗯，
0: 你也别老盯着她妹妹怎么破坏你们的婚姻了。
1: 对，
0: 她妹妹可能从来都是那样，她觉得她跟她父母说话也好，跟她哥哥说话也好，说说你这个嫂子的坏话也好，那可能就是她生活中的日常。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哈。在她认为他们是一家人，你是外人。
1: 对，
0: 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情中的一个人之常情。
1: 对，人之常情，人之常态。
0: 对，其实就这么回事。他会认为他们，比如说你夫家如果姓王的话，他会认为他们都是姓王的人。
1: 对，
0: 对你是个外姓人。
1: 而且我们生活了20多年了，几十多年了，都是在一起的。
0: 啊，然后你这个突然出现了，你这个哥哥娶了你了，你尽管进了他们家的门，你还是外人，所以他不说你的坏话，他说谁的坏话呢？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电视剧中也是这样描述的，文学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因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看清一些，就是我们把它看得清淡一点。
1: 嗯，
0: 我们就会觉得，嗨，就那样，我那小姑子就那样，她就是那么爱折腾。
1: 嗯，
0: 我觉得哈，生活中如果他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感受的人，那么他在工作中，他在他的社交中，对别人也是这样的，也有他吃亏的地方。所以就像这位女士所描述的一样，他对他的同事，对他的朋友都这样，他连一个可能好的同事，好的朋友都很难围得下，是因为他这样一贯的一个做人的方法，那么也会让他在他的生活中有他吃亏的地方。将来你这小姑子也得嫁人，
1: 嗯，
0: 也有他的生活，没准他还会碰上一个大姑姐，是吧？或者也会有他的生活中让他为难的地方，或者很厉害的婆婆。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吧。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想一想，我跟我爱人的婚姻关系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之间少一些矛盾是最重要的。
1: 对，我就像孙岩说的，就是其实你要把这个关注点始终放在自己老公身上，始终放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身上。
2: 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再看下一位男士的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已经是进入中年了，这几年呢我都一直是在外面在工作，算是在外务工吧。我妻子呢是在老家看孩子。现在的问题吧，就是我跟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现在回忆一下，本身就没有什么恋爱啊，感情很深啊，因为当时自己20多岁，老家的亲友给说了一个亲，我就匆忙赶回去了。见到他彼此都觉得还不错，接下来呢就是两家人谈结婚的事情。这在我们出身农村的人来说啊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过彩礼了，大家开始走这个结婚的程序了。而我和他呢在那段时间啊也就是通通电话， 再后来呢，见过几面，每次见面的时候，他话不多，也很文静，当时就觉得那就叫谈恋爱了。现在想想，就是属于婚前

0: 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就是结婚，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继续在外面务工，主要是为了他，为了孩子，那么挣钱给他们哈。我们夫妻的关系现在就是除了要钱，他会发一个微信来，平时一句话都不说。我每个月按时会给家里打钱的，万一晚了一两天，就是因为我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些周转的困难，或者当时呢可能想的是晚一两天把钱给他，这个钱怎么样能够回转一下，他马上就会给我发来微信，微信就是两个字，打钱，没有别的话。一年到头呢，我也是比如说春节啊这样的假日啊回去一下，回去他对我也很冷漠，那么回去呢，我当然除了见见他，见了孩子之外，我再走走亲戚，看看老人，回到家里他基本上都不怎么和我说话，如果一定要说话的话，他也就那么两三句，都是我问他说行不行，是不是，就是这样对我非常的冷淡，他不关心。我想告诉他我现在在北京做一些什么，我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我的生意有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我有什么想法，我想和他谈，他不听。我早几年就想把他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他说他过不惯，我们是南方人，他说不愿意来北京，气候也不习惯。我对他说我想和孩子多待一待，他说孩子对你是蛮陌生的，你待了也没有用，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他对我如果提出要求，我真的很愿意满足他，但是遗憾的是他除了向我要钱，跟我说打钱这一件事是提要求的，他不提任何要求，好像我在他生活中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让他感兴趣的地方。谈工作他不感兴趣，我搬了家他也不感兴趣，我拍了视频拍了照片告诉他我在外面住了什么样的房子，我现在住着什么样的地方，你和孩子愿不愿意来，如果愿意来的话，那么我们找房子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如何如何的，他都说他不愿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现在在老家也都读小学了，所以可能孩子到北京来也更不方便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每当想起家来的时候，除了要钱的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孩子对我也很陌生，我回到家里来想让孩子到我跟前来，孩子打个转就又走了，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除了孩子感兴趣的是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有没有给他买他喜欢的各种各样新奇的北京这个大城市带给他的东西，其他的他都不感兴趣，对我呢也就是勉强的叫一下爸爸。我该怎么办啊？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吗？这是个男士的问题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他把他的问题说出来，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的，就是婚姻一个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男听友的一个叙述，大家可以能感觉到，其实物质生活钱真的只是婚姻生活的一个基础保障而已。我们本质上在婚姻当中寻求的还是一个情感的慰藉。其实可以看出这位中年听友其实他现在就感觉自己其实是没有家的，或者这个家没有给他归属感的感觉，因为回到家之后你看孩子跟他也不亲，见一面过来然后就走了，然后老婆呢跟他更是不亲，这个表现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这个两地分开的时候，妻子跟他的话题只有一个钱，然后回答的方式就是是否可以不行，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情感上的交流，即使是男的非常需要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本质，就是婚姻当中是需要有这种情感的支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前提呢是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是相亲认识的，然后直接奔着结婚就去了，然后两个人没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的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这应该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生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孩子也都这么大了，所以说既然 妻子我觉得没有提出离婚，包括老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更多的就是想怎么去完善这份婚姻，对吧？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位男听友来说呢，的确你们先天的一个劣势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不是很丰厚，
0: 嗯，
1: 这个需要去弥补的。那这个弥补我就需要什么呢？那可能还是需要你这位男听友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就是你要更多的更主动的去表达你的情感，去表达你对这个老婆的这种想接近的愿望，想跟她沟通的这种愿望，
0: 嗯，
1: 然后做出更多的更主动的做出这些行为来，然后包括跟孩子也一样。当然如果现实考量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妻子跟孩子都不愿意来到你身边，那你想没想过
0: 你
1: 回到他们身边？
0: 对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你应该有一个隐忧，就是你挣再多的钱，将来老婆孩子都不认你，跟你都不亲，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孤独感要远远的比现在要更强烈，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更后悔我为什么只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在现实当中你做出一些选择，舍弃一些东西，然后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0: 嗯
1: 嗯，
0: 我也觉得是哈。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也许和他分析的感情基础有关系，比如说感情基础本来就不是很好的那么一对夫妻，
1: 嗯，
0: 大家恋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感情交流，就是觉得为了结婚而结婚了，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呢，从女性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她可能如果他来倾诉的话，他可能还有一大堆他的不满。
1: 比如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老公一直在外头做生意，刚结婚没多久就做生意了，
0: 嗯，
1: 也有可能你奋斗的那段时间你对他的这种情感的照顾或者这个关怀确实很少，让他心凉了，
0: 嗯，
1: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啊，我说这个可能就是男听友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你像你都是40岁了，你们孩子这么大了，所以有十几年20年的这样一个婚姻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0: 嗯，
1: 如果女方当初跟你不对眼的话，看不上你的话，她也不会愿意跟你步入婚姻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放在就是说妻子身上或者谁，但一方身上，两个人应该都有一定的责任。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听到了一面您对这个婚姻的描述，嗯，您对这个婚姻感觉到自己很辛苦很累，又觉得很疏离和妻子和孩子，那您就去更努力的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也知道现实生活可能也比较有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很为难，比如说是不是舍弃了北京的生意回到老家，你的这个生活你的收入可能都会有折扣，嗯，
1: 对，
0: 嗯，但是你想要什么，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经营你家庭的关系，那么你就回到他身边去，你就在他身边让他看得出来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经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是觉得哎，你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意更重要，那你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很难改变，是吧？
1: 对，
0: 嗯，所以你自己也是做一下选择，看看该怎么样哈。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堂姐呢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女人，是属于工作也比较强，个人呢能力也很强，说话很快，然后自己特别的有主意。我的这个堂姐的老公呢是一个挺窝囊的人，平时啊不大爱说话，你看一家人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啊，总是我堂姐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主张，点菜也是她，去哪里也是她，怎么安排家里人也是她，时不时的还接着工作的电话，听上去就是一个大忙人。但是我那个堂姐夫呢总是窝窝囊囊的一副样子，看上去啊他们两个人特别的不登对，但是据说他们两个人过得还是蛮好的。现在呢我爸我妈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就有点像我的这个堂姐夫，也是不说话，很窝囊，我感觉啊没有什么主意，个性很绵软。 我自己呢其实是很羡慕像

0: 我每次看到我堂姐夫的时候，总是心里边会评价，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想要的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人，这个逻辑会影响到未来两个人的关系吗？
1: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说他堂姐的那段婚姻关系哈，包括他堂姐夫的这个形象，其实跟他想要的，跟他现在的这种有点类似，对吧？然后他看到了他堂姐夫的这段婚姻关系，他不登对、不匹配，在他看来不登对、不匹配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要提醒他一点：第一，就是你对男人的要求跟对婚姻的要求不能完全画等号。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堂姐的那段婚姻，那个他们两个人过得很幸福。
0: 嗯，
1: 人家两个人那种模式或者互动的模式，这种关系，其实在他们来看运行得很好。
0: 嗯，
1: 对吧？他们的婚姻没有问题。虽然你觉得这个姐夫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没有什么主意啊，或者全听这个堂姐的，但是人家两个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两个人相处得很好，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好，对吧？你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选择这个对象的这样一个阶段，你当然希望选择一个就是强点的男人，这个强呢表现在能力也强啊，然后作风也强啊，有主张啊什么的，有主见啊等等等等，这个没有问题。任何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理想的形象应该都就是理想的另一半的形象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要意识到什么呢？这样的人跟你两个人如果步入婚姻的话，能不能跟你形成同样一个节拍？
0: 嗯，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堂姐那段婚姻让你学到的应该是什么呢？不是找一个什么人，而是说什么样的婚姻模式，两人的关系模式是最匹配、最登对的、
0: 对
1: 最协调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可以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一定的要求。就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在哪儿呢？一是说你看其他方面你们俩匹配不匹配，第二呢，比如说像出去点个菜啊，做什么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现在不会做主，但你能不能把他调教成让他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势这块或者做主这块，其实内容太繁杂了。你要看重的是哪部分？你可能看重的就是，比如他对我照顾的这块，出去点个饭，点个菜，然后出去旅行什么的安排好，这些要男的来做。那这些其实跟男的能不能做主或者有没有主见，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
0: 嗯，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女生你还是对婚姻和关系看得单薄了一点儿。其实。没有谁的婚姻关系能复制别人的，
1: 对，
0: 别人那个模式过得好，你未必过得好，你向往的那个模式也未必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能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1: 嗯，
0: 不是别的，是这个人，不管这个人啊，比如说他老实也好，他强大也好，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你要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和他相互是什么感觉？你们俩能不能处得很舒服？能不能遇事，彼此都能够让对方更愉悦？就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婚姻关系是相处的关系，哈，
1: 对，
0: 是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这个人和你相处的关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有的时候人其实是挺复杂的，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夜今夜。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和大家在分享各位询问的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那么有位女生问到哈，她说：“我结婚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就觉得我爱人啊，好像越来越嫌弃我。”比如说他嫌我做家务做的不够好，嫌我懒，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累了，因为毕竟要带孩子嘛，带了孩子之后家务就不可能事事都做，家里可能会乱一些。他又嫌我带不好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生病了什么的，他就会怪我。他还嫌我呢总是看手机，嫌我乱花钱，如何如何的。我确实是最近没有去上班，因为呢一直在带孩子，所以他就说我不上班不知道挣钱有多么难，如何如何。每次要问他要一些钱给孩子花的时候，或者给我自己花的时候，他就会不开心不高兴。我呢就只好转而向我父母去要钱。每次向我父母要钱的时候，我父母都是愿意给我的，因为我父母只有我这样一个女儿。有的时候跟我父母去诉说一下他对我的那些嫌弃，我父母也挺生气的，但是我妈总是劝我要好好的过日子，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过下去，因为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现在就是看不到我们之间那些让我觉得好的地方，因为每一次几乎他说的都是我不好，我各种各样的不好，而不是在体谅我。我现在就对我妈说，我感觉她就是百般的嫌弃。我也问过她为什么对我百般嫌弃，她对我说，因为你就是一个让我嫌弃的人，你哪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我就想问一下，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边，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3: 的确，我觉得如果这位女听友说的，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你被人嫌弃的话，那肯定没有什么希望。其实我想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听完这位女听友的这个描述，感觉好像她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承担的这种家庭的责任，就是照顾孩子呀，打扫家务啊，等等，还是挺重的，对吧？然后再加上呢，她近期好像也不挣钱，所以说就导致了什么呢？你看这个家里等于成了丈夫一个人在成了家里的经济的这个顶梁柱。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男人心里他可能就有了一个话语权。他觉得我在养着你，我在养着这个家。对吧？虽然呢你的这个做家务包括你带孩子其实花了你很多的精力跟时间，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对吧？也是你的贡献，但是呢你的老公可能更简单粗暴的就用谁给这个家带来钱来做一个衡量，然后包括呢你做这些事情做的符不符合他的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对吧？然后包括说刚才他特别提到了，因为近期不上班所以需要花钱的时候向老公要，老公都不给，然后转而向父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好。一是说因为你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因为开支肯定是用于你们的生活的，所以这个钱应该是你们两个人的，你管你老公要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你向父母要呢，我觉得这只能说是临时的这个解燃眉之急借用一下可以，但你让父母去承担这个不太对。而且如果你一旦养成这样一个行为模式的话，那老公可能更觉得你既然有地方解决，那我就不需要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什么呢，第一，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听友来说，你首先应该做的什么呢，做的更自立一点。这个自立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你不能不工作。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在一个家庭当中。因为你只有独立的经济独立了，其实你的人格上独立才能有。

0: 了一定的这种支撑或者靠山，对吧？所以说你不能不工作，一定要工作，让自己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对这个家里也要有同等这样的贡献，对吧？第二呢，就是家里的一些事务，你要学着让老公参与进来，不能让他大撒把，这个不行。不能说他挣了钱了，然后家里的这个事情就什么都不干了，养育孩子全交给自己，这个不对的。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每个人都要尽到相应的责任，对吧？虽然你在照顾家里，这近期你不是出去挣钱，但是您可以让老公想一想，如果我出去挣钱，你专门请一个人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想想他挣那点钱够不够用，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你都是要让老公明白的，重要的就是你让老公明白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的，然后挣钱需要两个人，即使现在你不挣钱，但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为家里省钱，对吧？然后呢，老公除了挣钱的责任之外，教育孩子做家务这也是你的责任，那这不能让老公放弃，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让老公明白的。
1: 也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要做的，对吧？
0: 对，
1: 孩子没有看好，家务没有做好，听上去这个老公就是这样的，就是老公的思维可能就是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做这些，那这些你还不好好做啊？
0: 嗯，
1: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很多在家里边没有出去工作的女性的悲哀。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在经济上只依赖男人一个男人的话，那么这个男人的觉悟又仅限于此的话，那他就很容易觉得他在家里边是出钱养家的那个老大。
0: 他会高高在上。
1: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点事情你都做不好啊，家务你要做啊，孩子你要带啊，因为你不出来挣钱，你就是干这个的。
0: 对啊，
1: 他就会有这种
0: 念头。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你不干这个你干啥？你干不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1: 他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但这个思维方式用在夫妻关系中是非常伤人的，是非常难受的。那其实妻子在家里边可能干了不少，可能也很累。另外就是带孩子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就像大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也在节目中说的这样，有一些丈夫他是很愿意让妻子在家里，他也能很公平的看这件事情，对吧？但如果说您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丈夫，他一个人一挣钱，他觉得他养家就了不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出去工作。哪怕你们两个人再请人来看孩子都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说脱不了身的话，你也一定要开始出去工作。当你出去工作了养家，你开始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不必事事都伸手向他要钱的时候，那么对于你的这种老公的心理，你可能才能和他比较平等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否则的话，这种人他就是觉得他养家，他好像就变得有权利了。而这样的人，这样的男人还真不少呢，
0: 挺多的。
1: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啊，建议女性们，那你们自己要找一找，其实自己要活得好，自己要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在家里边才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对话你能理直气壮一些，
0: 对，能够平等。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再看下一位的问题是，这位询问问题的说女性哈，她说我和我爱人结婚5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也算是认识了之后比较匆忙的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刚开始就不停的争吵，几乎每周都会吵1到2次。主要是我那时候比较黏着他，我总是希望他和我有更多的交流，跟我聊天。而他呢却不大愿意和我聊天，那么他一不和我聊天呢，我自己心里边就会很着急，我就会不断的找他说话。他说他没有想到结婚找了一个女人和我在一起，我是如此的啰嗦。

0: 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而吵架，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闹得很不愉快。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和他一个朋友去了省城。他们到省城，他说在那边他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说他就不愿意再回来了。那么这一走呢，就已经走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越来越觉得他回来待的时间很少，只是看望一下他的父母，然后待2天就走。他总是告诉我说他在那边很忙，他其实就是不愿意跟我聊天，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也对他说我要带着孩子去看他。每一次我说我要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推脱，他不告诉我他住在哪儿，不告诉我他生活的具体的地点。我除了他的手机，我对他在省城的工作生活一概不知。他的那位和他一起去工作的朋友我也不是很熟悉，问人家人家也不会告诉我。就是除了我现在有他一个手机号码，我和他还是一个夫妻关系，一年会看到他一次两次，但是没有其他的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让他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1: 这个关系确实有点单薄哈，
0: 嗯，
1: 也有点让人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危险的状态，
0: 嗯，
1: 因为就像他说的，只有一个手机号，然后一个夫妻关系，一个名义而已。他们其实无论是共同的生活还是情感的交流，基本都处于零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这个婚姻确实有点单薄，单薄，单薄。其实我觉得，他前期讲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其实沟通上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
0: 她老公嫌她啰嗦，
1: 啰嗦，
0: 嫌她说话太多，
1: 絮叨太累。但是女生呢，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男女上的一个差异啊。根本上来说，就是女生愿意聊天，男生不愿意那个样子。这可能前期没有处理好，所以后来呢，这个老公呢，可能选择了一种方式回避了。去外地工作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关系呢，两个人其实还是在交流这个问题上始终是一个疙瘩。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交流的问题，是没机会交流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0: 嗯，
1: 这我觉得是首先的第一步。
0: 嗯，
1: 啊，那其实就相当于你既然知道一个手机号或者干什么，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找他或者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能有这个手机号，其实你想找到他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说第一步呢，应该是说你两个人怎么能够在一起。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既然他提到了，就至少这位女朋友提到了，说是因为男的不喜欢他说话这种絮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因为具体咱们不知道哈。那假定这种情况成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位女听友她可能在这种交流的模式上或者说话的方式等等方面有一些不太受自己老公喜欢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交流的这个时长或者频率或者主动的这种语气等等等等。那这位女听友你能不能适当的先去调整一下？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说话没有那么长时间，不那么长时间的跟他说，然后不要求他怎么着的，然后说话语气我又更温柔一点，然后少用怎么着的，都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因为你这个做调整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你做出了这种调整之后，他才愿意去进一步的去跟你沟通。如果你不做出调整的话，他始终挂着这个免战牌躲着你，那你俩的关系永远都没法往下走下去，就陷入一个死结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二步呢，就是重要的是你要想一想自己身上的这个，
0: 嗯，
1: 怎么能够让他跟你交流起来。
0: 嗯，
1: 有了这个简单的交流，有了这样一个开始，慢慢再说日后我们怎么交流的更多更深，那再说那样的问题，质量更高。那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见面的问题，在一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两个人能够搭上话说上话这样的事情。
0: 嗯，对，我觉得也是，你要真的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了，心灰意冷，那么还得好好去解决，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发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像这样的就是夫妻之间干脆不沟通不交流，然后以回避躲避这个内容，这已经不是一个了哈。这是挺悲哀的。

0: 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觉得离婚我没有勇气，我也觉得干嘛要离婚啊，那我经营婚姻我也不经营了，那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大家躲得远远的，最好就是异地，就是这样的，我也看不见你。然后我们挂了一个夫妻之名，那么我们也没到离异的程度，好像离异呢自己心里也不安心，对吧，因为毕竟还有孩子，但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之内我们也不交流不沟通，我也不关心你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你好你坏与我无关，你是死是活其实我也没有的特别的在意，你是怎样生活的，你和谁在你和谁共同在做生意，工作上什么发展，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之类的，我们相互之间最好大家都不关心，就是这样，这真的是挺悲哀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吗？但是很多人偏偏把夫妻做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最陌生的人，这个感觉是挺可怕挺折磨人的。如果他是跟我们不是夫妻关系，他就是个普通的朋友，我们无所谓，他伤害不到我们。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夫妻关系之内然后把两个定位成陌生人，就你别关心我啊，我也不关心你，是吧？
1: 对，
0: 你最好你别知道我住在哪儿，
1: 你不用跟我联系
0: 啊，你也不用跟我联系，对吧？这个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这是挺悲哀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如果人们过成这样的日子，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吧。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

0: 再看一下下面有一位，这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老婆，我们两个人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我老婆啊，最近也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影响，突然就跟我说要和我的手机，我们两个人双双装一个彼此都能看见彼此在哪里的定位。
1: 哦，
0: 他说他要知道我在哪儿，他也准许我知道他在哪儿。其实我也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好。我告诉他说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样并不好。但是我老婆说，我要是不同意，就是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实话，孙妍姐，我真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挺可笑的一件事，也挺悲哀的一件事儿。但是当我这样和老婆谈了之后，老婆突然脑子就像坏掉了一样，老婆对我说，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就一定有问题。就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像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他老婆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让你去进行自我检验的方式来自证清白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同意这位男士吧，这的确是有问题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对吧？尤其是说他老婆的这个初衷，并不是说出于，比如说我出于对你的关心，
0: 嗯，
1: 比如你去哪里啊，出了什么危险，我不知道，了解一下，所以呢，咱们装个定位，
0: 对，
1: 到时候我知道你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话可能还好理解，
0: 对，
1: 但原因是你让我有不信任感，你肯定会做什么坏事儿。为了防止你做坏事儿 ，OK， 我给你装这个，时刻让那啥，让我们看到。如果你而要求就是更无理的是，你要不装，那就证明你有问题。
0: 对，
1: 你装了，那就证明也不能证明你没问题，而是你装了，那就我容易发现你有问题。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我是这个男的话，我是会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对，坚持不装。
1: 对，我对你的这种爱，或者说对你的这种忠诚，不依赖于这样一个软件，
0: 对，
1: 对吧？如果说真的装了这样一个软件，以这样一个初衷装了这个软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对我们两个之间已经建立起来这么多年的一个信任感，一个彼此的忠诚，已经是一种侮辱或者是一种摧残了。
0: 对，
1: 其实你可以去了解了解为什么你老婆会突然有了这种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你的不信任感。

0: 我觉得肯定是身边周围或者有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啊，发生了，或者说比如说他对你可能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件事情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或不了解，
1: 嗯，
0: 然后他又不愿意直说，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坦坦荡荡地跟他说，
1: 嗯，
0: 对吧，这个这样处理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1: 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还不能够完全忽略老婆的一些想法，
0: 对，
1: 嗯，不能说老婆的脑子坏掉了，
0: 就是你要看到他的那份担心，
1: 对，老婆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0: 嗯，
1: 他那个不安在哪儿，
0: 对，
1: 你要跟他聊一下他的不安心到底从哪里来，
0: 对，
1: 有的时候女人的思维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啊他就是看了某一个电视剧，
0: 嗯，
1: 也许他和他的闺蜜聊天，她的闺蜜说到了，哎呀，现在要不给男人装定位，你都不知道男人在哪里。
0: 嗯，
1: 啊，也许就是某别人的某一句话，说，哎呀，男人现在太会撒谎了，如何如何如何，他就非要跟你玩这样一个相互定位的游戏哈，
0: 嗯。
1: 所以你得弄明白，或者有可能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发了他，而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他内心的不安。
0: 对，
1: 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就要问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老朋友说，可以说说实话，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啥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的婚姻中有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我们彼此是
0: 忠诚的？
1: 忠诚的，对，
0: 嗯，
1: 这是一个挺荒唐的一个方式。那你就可以和他聊一聊。等你知道了他怎么想的，可能你才能和他说出，如果即使你不装，也能让他安心的话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

0: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立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会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

0: 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2: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4: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2: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化群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5: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6: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二十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7: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从艺人公司到产业协同，临汾打造 AIGC OPC 创业热土。
4: 我是各地多彩活动点亮开学第一课。
3: 山西蒲县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截流成功。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上一份轻巧的班，闯一番全新的事业。在临汾经济开发区精品灰短聚集地，全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正在解锁创业就业新玩法。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撑起一家内容公司，这座传统资源型城市乘风拥抱 AI 浪潮，为年轻人趟出一条轻装上阵的创业就业路。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5: 以前觉得开公司很难呀，觉得是开个公司最起码得五六个人才行呀。但是来了咱们 OBC 社区以后，一个人就公司就开起来了，特别的简单。开公司，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公司。
4: 两台电脑和一个工位就是严浩创业的阵地。之前他在上海从事游戏开发，今年四月选择返乡，跨界投身 AIGC 漫剧创作。怎么低成本？

0: 本开办公司，去哪里找配套资源，一道道现实的难题摆在面前。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1: 一个人一个月也就才不到500块钱，包含了水电、网络、物业、取暖、空调费都包含了，就是咱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们只需要就是说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0: 更让严浩心动的是社区配套的共享算力池，直接拉低了 AI 短剧的制作门槛和成本。对于他而言，省下的不仅是开支，更是试错的底气和发展的空间。临汾市浩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浩：
1: 基地我们有共享那个算力值嘛，所以说这个算力就省了将近一半的价钱，他们的推广力度也挺大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上线以后没人看。
0: 单人创业灵活轻便，却也难免面临创业不足、资源短缺的难题。而 AIGC、OPC 孵化社区打破了创业者单兵作战的孤岛模式，把编剧、承制、宣发、AI 创作上下游业态紧紧聚拢在一起，邻里即是合作伙伴。
2: 所以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安全生产方面的原创剧本。
3: 咱们这个剧是做仿真人形式的吗？
2: 对，做仿真人。你们是负责承制的，你是负责发行的，我们一起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剧本。
0: 一场碰头研讨，敲定创作方向，业务合作就地落地，拿到剧本的聚光影视就能立刻投入制作。山西聚光影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凡：
3: 资源随时对接，省去了以前到处找人到处跑的麻烦，成本降下来了，资源反而更多了。
0: 聚光影视今年5月底入驻社区，不到3个月时间已经产出10余部 AI 短剧，团队规模扩充至20余人，效率比以前提升了好几倍。这种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独特的运营模式，迅速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和团队入驻。目前社区已入驻11家市场主体，可容纳100余人办公，催生出编剧、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一批新兴就业岗位。漫迷文创公司员工何帅：
4: 我从江苏来到临汾做漫剧工作， OPC 社区这边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创业者创作氛围也很浓厚，让我们觉得创业很有激情。
0: 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文化产业部部长王子晨：
5: 精准面向 AIGC 创作者，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实现低成本轻量化创业。
0: 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从2025年底布局 AIGC 新赛道，目前已制作完成 AI 短剧1000余部，产能与品质同步攀升。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真：
6: 基地呢将紧扣政策导向，抢抓 AIGC 的技术变革、 OPC 的孵化、微短剧加融合的创新、产业出海等机遇，深化平台的合作，持续吸引头部的企业入驻，强化人才招引与培养，持续完善全产业链条，全力打造具有国家级影响力的视听产业新高地。
7: 8月31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巡视考场。参加此次考试的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等相关单位拟任职人员。对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督促拟任职人员进一步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能力和水平，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次考试成绩将作为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重要依据。
0: 开学首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红马市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彭真故事主题秋 红马市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彭真故事主题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张铁锁。

0: 为师生做红色专题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先辈奋斗足迹，自觉更续红色血脉，将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接班人。洪洞县恒东小学开展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主题思政教育班会，班会课上老师深情讲述长征历史、感人故事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带领学生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浸润少年心田。洪洞县恒东小学老师李甜甜：
1: 我希望孩子们明白，长征精神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不怕吃苦、坚持自律、勇敢担当。
0: 洪洞县恒洞小学学生魏雨欣：
2: 新学期我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遇到困难永不退缩，迎难而上。
0: 蒲县东关小学举行为新生开展朱砂点额、开笔启智等传统启蒙仪式，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开启少年求学新征程。蒲县东关小学学生张雅茹：
3: 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踏实勤学，奋勇进取，不负美好时光。
0: 蒲县东关小学教师崔一凡：
4: 新学期希望同学们学得扎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0: 霍州市实验小学、吉县恒安小学、大宁县幸福学校开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邀请辖区交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主题班会，倡导大家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霍州市实验小学学生郭科言：
5: 新学期开始了，我要把安全记在心里。
0: 大宁县幸福学校教师任彩婷：
6: 在平时教学中，我们把安全教育落入日常，家校携手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0: 在古县各中小学校园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广大师生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姿态，共同开启新学期的美好篇章。古县城镇小学学生：
7: 今天我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期我会更加努力，认真听讲。
8: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9: 8月31日，山西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下水库工程圆满完成截流，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全面进入集中施工、提速提质、攻坚突破的全新阶段，为后续坝体填筑、全库盆防渗等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山西华电蒲县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十四五”时期实施的重点项目。随着施工现场完成龙口封堵、东川河主河道成功截流、泄洪排沙洞顺利实现过流，为确保截流节点如期保质完成，项目管理团队提前统筹谋划、细化施工方案，开展多轮专项技术推演与方案论证，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建材物资等各类施工资源，全程闭环管控施工关键环节，为截流圆满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此次截流任务的顺利完成，是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历程的标志性突破，彻底打通了下水库主体工程施工关键通道，为后续库盆开挖、大坝填筑、地下厂房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等核心工序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山西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松柏：
10: 截流成功标志着蒲县抽水蓄能项目正式进入主体施工新阶段，我们华电将以此次截流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再接再厉，以建精品、创好优、增国优、做示范为总目标，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全力推进项目高标准建设，锚定2030年全机组并网发电目标，为山西能源革命、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贡献华电力量。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0: 汾西福山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香菇酸枣，并通过延伸产业链条，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眼下汾西县和平镇香菇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放眼望去，104座蘑菇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有序摆放，一朵朵圆润饱满的香菇长势喜人。首批香菇已正式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汾西县和平镇香菇基地负责人张振华：
1: 和平香菇棚四月份开始上报，总共上报90万，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批采收，今年预计采收135万斤，总产值700多万，带动当地村民80多人在这儿就业。
0: 随着香菇产业的落地生根，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汾西县务工人员张平珍：
2: 我是这干钱村里人，一天他说他干也挣一天100块钱，一天干一月干头20天也挣2000多块钱，居在咋呼了，也有稳定的收入。
0: 在福山县张庄镇北宫村，曾经的低产山地如今焕发着新生机，依托耐寒耐贫瘠的特性，酸枣树成了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领群众增收的致富树。眼下连片的酸枣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农户们正穿梭林间采摘成熟鲜果。为确保品质，新鲜采收的酸枣还需经过2次人工筛选，农户们按照成熟度、果形大小严格分级，以最优品质赢得市场口碑。福山县张庄镇北宫村酸枣种植户朱永贵：
3: 这就是条条红的提的再回来再刷一遍啊，对客户们达到满意。
0: 北宫村山地多，耕地零散，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收益不稳。为此，村两委立足自然禀赋，积极引导农户将低产山地改种特色经济林，并打通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开发出鲜果工艺摆件、文玩手串、安神枕、酸枣粉等多款产品，从一季采收变全年收益，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坚实的致富路。
4: 8月30至9月1日，2026中华人祖山古庙会及吉县人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吉县人祖山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来人祖圣山寻根、探华夏文明之源为主题，为期3天，期间迎祖仪式、祭祀大典依礼制举行，复原千年祈福习俗，非遗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蒲具大戏、篝火晚会、汉末吉州书画作品展等活动相继展开，还举行了中华人祖文化研讨会，同步启动了人祖文化征文大赛和第三届人祖山碑全国摄影邀请赛。红桐榆顺德孝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刘吉顺：
5: 我们希望借助人祖山古庙会这一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各地文化团体的交流合作，共同挖掘整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德孝文化的深厚魅力。
4: 人祖山景区副总经理严腾飞：
6: 人祖山景区将以古庙会为载体，活化传统文化，拉动地方文旅消费，让千年人祖文化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助力吉县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后市场，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8: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9: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 3.7 亿辆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 3.7 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了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是什么？汽车后市场又包含了哪些细分领域呢？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说，
1: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十年期间车龄在七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 75%， 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亿美元。
0: 在大众眼里，买辆新车就是汽车消费，而刘瑞斌认为这只是汽车消费的开始。
1: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以一台车啊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上，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亿了。
0: 用什么方式撬动这片万亿级蓝海？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分析说，
1: 商务部9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 2.0 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6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就是为打通各个关节、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的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比如你喜欢红颜色的车，但你现在是个白颜色，你想改个色到公安局报备，为啥要换？以前要问要申请，现在不用，发动机号不变啊，你车架子号也不变，新下来的促消费这一块的文件内容就把这个放开了。还有一个放开的是什么？老爷车，经典老爷车。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些那个报废回收回来的车，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它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盛秀群，他用4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0: 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刘瑞斌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1: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运动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你生活必须。我们山西省把这个运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运城。运城市的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了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0: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在每天早间的一个7:30准时跟大家见面啊，各位朋友们辛苦，各位早上好，今天礼拜今天礼拜四了。我为什么会觉得今天还才礼拜三呢？哈，我内心当中始终觉得今天是周三。

Hello，Hello， 早上好，在周四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早上好。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调频889，搜索调频951来找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是在抖音直播的。也就是说，不论您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车载电台，还是说您在家里呢就刷手机呢刷着我们了，各位两种方式同样都可以找到我们，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句各位早上好的留言打卡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啊，节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首先呢是这个奇异精简工作室啊，说比心比心比心啊，奇异还在吗？精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算是精简呢？如果就是安排我这个素材是谁拍呢？咱们这个价格怎么收费呢？我有点好奇，我想这个联络一下你，因为目前我遇到了一些精简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我不太清楚我那个精简叫不叫精简。啊，你要是方便的话咱俩来唠唠嗑，你能不能给我教学一下，就或者说我能不能就是派一些活给你啊，你进行二次分配啊。然后呢，银号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去跟我爸讲说这么早呀，然后说没车，然后说我拿半导体听的。咋说呢，我可能是老了，半导体是啥呀？这人吧得服老，哎，确实有点不明白现在这小孩说的这些个话了啊。三场啊，天线收音机啊，收音机车载电台，然后包括收音机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然后您拿这个车载电这个收音机听是吧，不是这个天线收音机听，然后拿抖音互动，哎妈，你这是老支持俺们的这工作了，真是啊，你这两边给我造流量，谢谢你啊。那当然在这些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各位来给我发一个早上好的消息，让我知道一下您也已经出门了。尤其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今天呢是送自家小宝去这个上学的，对吧？上学的路上想问一下各位，您买花了吗？买吊篮了吗？买绿萝了吗？如果说啊，你也买绿萝了，来跟我们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原来这个绿萝大军啊都在呢。其实仔细想一下，小的时候我也买，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人家老师说，每个小朋友每个组的小朋友带一盆花到教室里来，然后呢大家一起养，一起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养花这个这一整个快乐吧。然后呢结果呢就我家没有花啊当年，然后呢我妈就跟别人去借，然后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借那个绿萝的时候，他得从那个枝枝上给你剪下来那么两根，然后给你插到水里，然后就带个小塑料小瓶瓶，就那么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给你贴个小名签，高敏的花，哎呦喂，我跟你讲，那花一放到那窗台上，那就没人操心了。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所以说今天的时候呢，这个上班路上是看到了有这个很多学校门口的一些小卖店，直接呢就开始就是放了这个绿萝，放了这个花，直接在大门口。那一瞬间我说实话我好感慨啊，小的时候我们还得去找人借呢，小的时候我们还得去这个，哎呀你家有花吗？你家娃上学，人家那个老师说搬盆花，人这个得搬那个，结果呢我们家也没有花，你们家那花能不能给我剪两枝，我再养一养。哎，当年还是这种情况，现在就是money 啊，就直接就轻轻松松就给解决掉了。所以说您家小朋友去搬到这个学校的花都是啥花呢？我也很好奇啊，然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然后呢尤其是我今天还想问问我

我们的卓某然老师，他们家小宝今年不是上一年级吗？就听说好像这个上学需要带的东西物件当中也有带花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也想问一问，这卓某然老师是不是把自家发财树给搬过去了？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再来关注一下咿呀咿呀又说，明儿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去跟我爸讲说，早上吃豆腐油条豆腐脑了吗？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你这话说的，咱临汾还能找到甜豆腐脑呢？在哪儿呢？没有吧？咱临汾豆腐脑应该都是咸口的。同乐说，漂亮时尚的主持人早上好，哈喽早上好，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希望各位都能够继续加油。夏天说到学校啦，夏天你搬花了吗？老师有让你们带花吗？不对，这夏天已经这个不是一个低年级了，高年级一点点的，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要求吗？夏天

0: 当陈佳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那感觉暑假期间好像见陈佳见的比较少一点点啊。行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Radio 气象一起来出发。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各位朋友们，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已经明显的发现了咱们市区这个温度啊已经逐渐的下降起来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之间呢，你会发现很凉爽，但是呢就唯独热就是中午那一会儿11点开始一直大概到3点钟结束，只要您避免在这个时间段里外出，你会能够感受到呢就是一份来自于临汾的独特的那份秋意凉爽的这个状态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适合这个外出出行啊游玩呐、啊，包括这个也给小朋友们这个开学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就是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很多大学生开学这两天出门的朋友们应该会明显的发现，那都给家里打电话，妈你就不知道这边有多热啊，爸根本就没有咱临汾凉快啊，那外头好像那很多地方都很热，但是呢咱们今年山西确实是开启了啊一个防暑一个降温的一个凉快的模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我们这个9月的临汾天高云淡，晴意正浓，早晚体感偏凉的同时呢，我们昨天市区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1.7摄氏度，各位，昨天最高温度31，您想象一下这个温度是得有多舒服，对不对？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开窗户都不敢开全大了，你都得开上一半，说着哎呀晚上怕冷了，怕冷呢，是吧？那么关注了解到，受到这个西北的气流的影响呢，近期呢咱们市区天气仍然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的，温度比较适宜。午间的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今天最高温度大概可能就是30摄氏度。然后关注到明天，也就是在我们9月3日到9月4日的白天啊，关注到的是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6到30摄氏度，然后呢大概湿度呢是25%到55%之间。今天我们市区湿度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大啊，但整体来说这个温度呢并不是特别的炎热，大家可以去这个轻轻松松的给自己安排一点点小小的户外活动，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上下班之后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活动。然后滴哩哩也来了，说早上好Hello, 早上好。早间这个时间呢，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早间这会儿呢，咱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的，主打一个开心的。所以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告诉高明，高明把这首歌送给你啦。然后夏天也说了没有啊，也就是夏天不需要买花是吗？夏天小时候买过吗？你问你现在是不是还都快忘了，还记得吗？
2: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
0: 反正我现在小朋友跟我当年肯定是不太一样了。我记得我当年就是把这个花带到学校之后，然后呢就是会安排值日生每天要浇花，浇花就是擦黑板扫地，然后整理这个卫生，然后还得浇花。然后小的时候呢，这个上学的一个阶段，就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每天能够放学的时候举自家这个班级的牌牌，那这现在就叫什么，也叫牌吗，对吧？就是每天这个放学的时候，家长在学校门口接，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学生啊，站在这个班级的第一排，拿着自己家班级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着32班啊，类似的这种啊。然后呢每天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得到了这个牌子，我终于可以把这个举着这个我们班级的荣誉啊就带回家。那时候回家路上那一路上，哎妈呀，我跟你讲，那叫一整个就牛气起来了啊！那我恨不得就让所有人路过的时候得说一句：“哎，叔叔，你知道这个吗？这个是只有我们班里的优秀小朋友才能够拿回家的哦。”那小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啊。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我还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在这个下班的途上，然后呢是碰到了一个小朋友，他呢也是同样的一个状态，拿着自己家班里那个小牌牌，然后呢把自己这个小绶带，哎，这个小学生这个小绶带这么一带，紧接着呢自己的羽绒服，不是什么羽绒服啊，自己的校服啊，自己的校服呢是没有正儿八经穿好的，他是给自己披了一个半肩， 书包背了个半肩，然后呢绶带从这个右肩往左肩这么一滑，手里再拿着这个班级里的这个象征这个班级这个名字的这个小牌子，哎呦，那一路走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啊。就是我当时他走过来那一路，我就知道他一定觉得自己好帅啊。然后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别人觉得他很帅，但事实就是他真的很帅。那个劲儿啊，如果不是我上过学，我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形容，真的很难理解。这种状态应该就是举过那个小牌牌的啊，举过班里的那个小牌牌的家长们都知道啊，自家小宝拿着这个小牌牌回家的时候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等待夸奖的样子，大家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十分的可爱啊。然后滴哩哩点歌的时候，小情歌行嘞啊，那要不我给你唱呗，这歌我会啊，这歌词我也记得熟啊，这是

刚说自己会呢，唱着唱着就忘了啊。开枪非常的这个及时，就是直接临阵起手啊，说来就来了。那很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原版送给你了。

突然间找到自信了，我觉得我唱这歌挺好听的，真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监控哥也说了，说我唱这歌挺好听的，你瞅瞅是真的吧，我是不是找到我的本命歌单了，各位啊，就是我唱这歌应该跑调那个程度略微有点小，对不对啊？

到学校我时间和琴声交错，这句跑了，我知道啊。你看，我觉得这歌名吧，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我每次跑调，哎，我自己是能听出来的。我没跑调，就是我这个听不太出来啊，就是我自己跑的那个调很短很短很小，基本上在这个调上，没跑太远，跑了个20%，这种程度我就觉得哎，这歌能唱。一般情况下跑了一个80%的情况之下呢，都是跟卓然老师一起啊。他老把我给带跑偏是真的。叮铃铃说好听啊，这是真的好听的吧？哎呀，那行，今天你要是说好听的话，一会儿就苏打绿歌挨个儿往过放了。我这人就是这么不经夸啊，很习惯啊。然后呢，这个符号来了，这是啥符号啊？这个颜文字啊，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念啊 ？Sorry 啊，说上班累不？上班不累，上班赚钱的，怎么会上班累呢？各位。上班快乐啊，上班幸福，上班能赚钱，不上班的话没钱花。你这么一比较，你说我上班累不？我可不累，我可稀罕上班了，我可稀罕花钱了也。

为啊，就越稀罕花钱的人就越稀罕上班，因为你越上班你就越有钱，越有钱你就越能花，越有钱你越想花，你就越得上班啊。前两天跟我朋友聊天啊，他说我在早间听你节目，我本来每天早上觉得我自己特别辛苦特别累，觉得自己每天跟个牛马一样上班，路上感觉自己非常的萎靡不振，但是后来我听了你一个言论，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说哪个言论？他说就是上班是为了挣钱啊，我上班不是为了梦想，我上班也不是为了就是每天就是来回打卡完成我的这个生活，也不是说我必须得这么上班，我的生活我上班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挣钱是我的终极目标，只要能把这个钱揣到我兜里，能够让我花得高高兴兴的，哎，这个班你想一下，他上班好像就没那么累了啊。好不讲道理来了，说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那我今天早上唱了一首小情歌，他们都说唱的好好听啊，你来迟了属于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